ꯃꯥꯂꯦꯝ ꯁꯤꯗ ꯀꯔꯝꯕ ꯃꯐꯝ ꯑꯃꯃꯨꯛ ꯂꯩꯔꯝꯒꯗꯒꯦ?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 ꯅꯉꯣꯟꯗꯒꯤ ꯍꯦꯟꯕꯤ ꯑꯃ ꯏꯃꯥꯒꯤ ꯉꯝꯈꯩ ꯉꯥꯛꯄꯗ ꯆꯤꯡꯅꯕ ꯂꯩꯇ ꯄꯤꯈꯤꯕꯅꯤ ꯊꯋꯥꯏꯅ ꯄꯣꯟꯊꯥ ꯅꯆꯥ ꯑꯊꯧꯕ ꯀꯌꯥꯅ ꯀꯠꯆꯔꯤ ꯂꯩꯔꯥꯡ ꯈꯨꯖꯣꯛ ꯅꯈꯣꯏꯒꯤ ꯅꯈꯨꯌꯥꯗ ꯍꯦ ꯑꯊꯧꯕꯁꯤꯡ ꯏꯃꯥ ꯅꯪꯒꯤ ꯅꯇꯝꯕꯥꯛꯇ ꯅꯨꯡꯉꯥꯏꯅ ꯇꯨꯝꯈꯨꯜ ꯇꯥꯜꯍꯟꯕꯤꯌꯨ ꯅꯆꯥꯁꯤꯡꯕꯨ ꯂꯥꯏꯕꯛ ꯐꯕꯤ ꯍꯦ ꯀꯦ ꯀ꯭ꯔꯨꯄꯥ

ꯇꯣꯜꯂꯕ ꯅꯅꯥꯏꯗꯤ ꯂꯩꯖꯗꯦ ꯀꯔꯤꯁꯨ, ꯍꯔꯤ ꯅꯉꯣꯟꯗ ꯀꯠꯆꯅꯕ ꯆꯪꯖꯔꯤꯅ ꯈꯨꯌꯥꯗ ꯇꯣꯜꯂꯕꯅ ꯄꯤꯅꯕꯤꯔꯝꯃꯨ ꯅꯍꯥꯛꯀꯤ ꯗꯔꯁꯟ, ꯆꯪꯖꯔꯛꯄ ꯀꯅꯥꯒꯤ ꯀꯟꯕꯤꯅꯕ ꯃꯔꯨꯞꯇꯤ ꯅꯍꯥꯛꯇꯅꯤ, ꯅꯪꯒꯤ ꯊꯧꯖꯥꯜ ꯅꯠꯇꯅꯗꯤ ꯑꯔꯦꯝꯕꯅꯤ ꯄꯨꯝꯅꯃꯛ, ꯄꯤꯅꯕꯤꯔꯣ ꯅꯪꯒꯤ ꯗꯔꯁꯟ ꯇꯣꯜꯂꯕ ꯅꯅꯥꯏꯗ꯫

ꯂꯩꯔꯥꯡ ꯈꯨꯖꯣꯛ ꯀꯠꯆꯗꯨꯅ ꯅꯍꯥꯛꯄꯨ ꯅꯤꯡꯖꯔꯤ, ꯄꯤꯅꯕꯤꯔꯣ ꯇꯥꯏꯕꯪ ꯁꯦꯝꯕꯤꯕꯨꯡꯉꯣ ꯅꯍꯥꯛꯀꯤ ꯊꯧꯖꯥꯜ, ꯀꯗꯥꯏꯗꯕꯨ ꯂꯣꯠꯄꯅꯣ ꯇꯥꯏꯕꯪ ꯄꯨꯝꯕꯕꯨ ꯁꯦꯝꯕꯤꯔꯤꯕ ꯍꯦ ꯁꯛꯎꯗꯕ ꯅꯍꯥꯛꯄꯨ꯫

0: ꯀꯔꯤꯒꯨꯝꯕꯗ ꯀꯪꯗꯨꯅ ꯁꯤꯍꯜꯂꯤ꯫ ꯐꯨꯛꯇꯣꯛꯂꯒ ꯌꯦꯡꯕꯗ ꯄꯥꯟꯒꯤ ꯃꯔꯨꯁꯤꯡꯗ ꯁꯦꯟꯇꯤꯃꯤꯇꯔ ꯑꯃ ꯃꯈꯥꯏꯃꯨꯛ ꯂꯥꯎꯕ ꯃꯈꯨꯜ ꯃꯆꯥ ꯃꯆꯥꯁꯤꯡ ꯂꯩꯔꯝꯕꯁꯤꯁꯨ ꯊꯦꯡꯅꯩ꯫ ꯍꯨꯠꯄꯒꯤ ꯃꯑꯣꯡ ꯑꯗꯨꯁꯨ ꯃꯈꯥ ꯊꯪꯕ ꯁꯔꯨꯛꯇꯒꯤ ꯍꯨꯠꯄ ꯍꯧꯔꯛꯂꯒ ꯄꯥꯝꯕꯤꯒꯤ ꯅꯧꯔꯤꯕ ꯃꯌꯣꯟꯒꯤ ꯁꯔꯨꯛꯂꯣꯝꯗ ꯍꯨꯠꯀꯠꯄꯁꯤ ꯑꯩꯈꯣꯏꯅ ꯎꯒꯅꯤ꯫ ꯈꯔ ꯂꯤꯔꯕ ꯄꯥꯟꯁꯤꯡꯗ ꯇꯥꯕ ꯑꯣꯏꯔꯒꯅ ꯄꯥꯝꯕꯤꯁꯤꯡꯗꯨ ꯈꯨꯏꯊꯔꯒ ꯑꯃꯨꯛ ꯃꯁꯥ ꯇꯦꯈꯠꯂꯛꯄꯁꯨ ꯊꯦꯡꯅꯩ꯫ ꯇꯤꯜꯁꯤꯡ ꯑꯁꯤ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ꯄꯥꯟꯁꯤꯡꯁꯤ ꯂꯤꯗꯨꯅ ꯊꯝꯂꯤꯉꯩ ꯃꯇꯝꯗꯁꯨ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ꯀꯣꯛꯐꯥꯏ ꯑꯃꯗꯤ ꯕꯦꯛꯇꯔꯤꯌꯥꯁꯤꯡ ꯇꯥꯁꯤꯟꯗꯨꯅ ꯄꯠ ꯄꯨꯝꯕꯗ ꯊꯨꯖꯤꯜꯍꯜꯂꯤ꯫ ꯑꯁꯤꯒꯨꯝꯕ ꯇꯤꯜꯁꯤꯡ ꯑꯁꯤꯗꯒꯤ ꯀ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ꯝꯕꯤꯅ ꯃꯄꯨꯡ ꯐꯥꯗ꯭ꯔꯤꯉꯩ ꯃꯄꯨꯡ ꯐꯥꯅ ꯃꯅꯥꯎ ꯇꯥꯗ꯭ꯔꯤꯉꯩꯗ ꯇꯤꯜꯅ ꯑꯁꯤꯒꯤ ꯂꯥꯏꯑꯣꯡꯁꯤꯡ ꯑꯁꯤ ꯎꯠꯂꯛꯄ ꯇꯥꯔꯒꯗꯤ ꯃꯣꯅꯣꯀ꯭ꯔꯣꯇꯣꯐꯣꯁ ꯃꯤꯂꯤꯂꯤꯇꯔ ꯑꯃ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ꯌꯥꯟꯕꯤꯔꯒ ꯃꯅꯥ ꯃꯈꯣꯡ ꯆꯣꯠꯅꯅꯕ ꯀꯥꯞꯊꯣꯛꯄꯤꯌꯨ꯫ ꯑꯁꯤꯒꯨꯝꯕ ꯍꯤꯗꯥꯛꯁꯤ ꯀꯥꯞꯈ꯭ꯔꯕ ꯃꯇꯨꯡ ꯅꯨꯃꯤꯠ 14ꯅꯤ ꯐꯥꯎꯕꯗꯤ ꯆꯥ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ꯛꯄꯤꯔꯣꯏꯗꯕꯅꯤ꯫ ꯇꯤꯜꯅ ꯑꯁꯤ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ꯄꯥꯟꯁꯤꯡꯒꯤ ꯑꯀꯣꯏꯕꯗ ꯃꯈꯣꯡ ꯁꯣꯝꯖꯤꯟꯗꯨꯅ ꯍꯥꯞꯆꯤꯟꯕ ꯌꯥꯕ ꯍꯤꯗꯥꯛꯁꯤꯡ ꯍꯥꯏꯕꯗꯤ ꯐꯦꯟꯕꯂꯔꯦꯠ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ꯂꯥꯊꯤꯌꯣꯟ ꯃꯐꯣꯜ ꯑꯣꯏꯅ ꯍꯥꯞꯆꯤꯟꯕꯤꯕ ꯌꯥꯏ꯫ ꯁꯪꯒꯝ ꯑꯃꯒꯤ ꯂꯧꯐꯝꯗ ꯍꯥꯏꯔꯤꯕ ꯍꯤꯗꯥꯛ ꯑꯁꯤ ꯀꯤꯂꯣꯒ꯭ꯔꯥꯝ 7ꯃꯨꯛ ꯁꯤ ꯍꯥꯞꯄꯤꯌꯨ꯫ ꯑꯗꯨꯒ ꯄꯥꯟꯁꯤꯡꯗꯨ ꯀꯔꯤꯒꯨꯝꯕ ꯇꯥꯟꯕꯤ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ꯁꯨ ꯂꯩꯕꯥꯛꯇ ꯍꯥꯞꯈ꯭ꯔꯕ ꯃꯇꯨꯡ ꯅꯨꯃꯤꯠ 10ꯅꯤ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ꯇꯥꯟꯊꯣꯛꯄꯤꯕ ꯌꯥꯏꯤ ꯇꯉꯥꯏꯐꯗꯅ ꯅꯨꯃꯤꯠ 10ꯅꯤꯗꯤ ꯀꯥꯟꯅꯍꯟꯒꯅꯤ꯫ ꯑꯗꯨꯒ ꯃꯀꯣꯛꯇ ꯇꯥꯕ ꯂꯤꯞ ꯍꯣꯞꯄꯔ ꯍꯥꯏꯔꯤꯕ ꯇꯤꯜ ꯑꯁꯤꯒꯤ ꯂꯥꯏꯑꯣꯡꯗꯤ ꯂꯩꯃꯥꯏ ꯃꯄꯥ ꯑꯗ꯭ꯋꯥꯏꯗꯒꯤ ꯄꯥꯡꯈꯣꯛꯇꯨ ꯑꯉꯥꯡꯕ ꯃꯔꯤꯛ ꯃꯔꯤꯛꯁꯤꯡ ꯄꯛꯁꯤꯟꯗꯨꯅ ꯂꯩꯕꯁꯤ ꯊꯦꯡꯅꯩ꯫ ꯇꯤꯜꯁꯤꯡꯁꯤꯅ ꯃꯍꯤ ꯆꯨꯞꯊꯣꯛꯄ ꯑꯃꯗꯤ ꯄꯥꯝꯕꯤꯒꯤ ꯁꯍꯧꯗ ꯀꯥꯏꯕ ꯄꯤꯕꯗꯒꯤ ꯄꯥꯝꯕꯤꯁꯤꯡ ꯑꯗꯨ ꯆꯥꯎꯗꯨꯝ ꯊꯤꯟꯅ ꯀꯣꯂꯤ ꯁꯨꯡꯖꯤꯟꯗꯨꯅ ꯂꯩꯕꯁꯤ ꯊꯦꯡ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ꯈꯨꯏꯊꯔꯛꯄꯁꯨ ꯌꯥꯎꯏꯤ ꯀꯣꯅꯃꯁꯨ ꯃꯥꯟꯕ ꯑꯃꯗꯤ ꯑꯉꯧꯕ ꯃꯆꯨꯒꯤ ꯇꯤꯜ ꯃꯆꯥꯁꯤꯡ ꯅꯞ ꯅꯞꯇꯨꯅ ꯂꯩꯕ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ꯒꯅꯤ꯫ ꯇꯤꯜ ꯑ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ꯂꯥꯊꯤꯌꯣꯟ ꯏꯁꯤ ꯃꯤꯂꯤꯂꯤꯇꯔ 15 ꯏꯁꯤꯡ ꯂꯤꯇꯔ 10 ꯈꯨꯗꯤꯡꯗ ꯌꯥꯟꯕꯤꯔꯒ ꯀꯥꯞꯊꯣꯛꯄꯤꯔꯒꯗꯤ ꯇꯤꯜ ꯑꯁꯤꯗꯒꯤ ꯃꯄꯨꯡ ꯐꯥꯅ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ꯔꯤꯕ ꯇꯤꯜꯁꯤꯡ ꯑꯁꯤꯗ ꯅꯠꯇꯅ ꯄꯥꯟꯗ ꯃꯔꯨꯑꯣꯏꯅ ꯃꯥꯡ ꯇꯥꯛꯍꯜꯂꯤꯕ ꯂꯩꯅꯥ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ꯂꯤꯞ ꯕ꯭ꯂꯥꯏꯠ ꯍꯥꯏꯔꯤꯕ ꯂꯩꯅꯥ ꯑꯁꯤꯁꯨ ꯃꯔꯨꯑꯣꯏ꯫ ꯂꯩꯅꯥ ꯑꯁꯤꯒꯤ ꯂꯥꯏꯑꯣꯡ ꯑꯁꯤ ꯃꯅꯥꯒꯤ ꯁꯔꯨꯛꯁꯤꯡꯗ ꯎꯠꯄ ꯍꯧꯔꯛꯏꯤ ꯃꯅꯥꯗ ꯑꯄꯤꯛꯄ ꯀꯣꯏꯔꯞ ꯀꯣꯏꯅ ꯃꯨꯁꯤꯟ ꯃꯨꯟꯅ ꯂꯩꯕ ꯗꯥꯛꯁꯤꯡꯁꯤ ꯑꯍꯥꯟꯕꯗ ꯎꯕ ꯐꯪꯒꯅꯤ꯫ ꯗꯥꯛꯁꯤꯡꯁꯤ ꯌꯥꯝꯅ ꯊꯨꯅ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ꯔꯛꯇꯨꯅ ꯗꯥꯛꯁꯤꯡꯒꯤ ꯃꯑꯣꯡꯗ ꯏꯀꯣꯏ ꯀꯣꯏꯅ ꯂꯩꯕꯁꯨ ꯌꯥꯎꯏꯤ ꯀꯔꯤꯒꯨꯝꯕꯗꯅ ꯌꯦꯔꯨꯝꯑꯣꯡ ꯃꯥꯟ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ꯑꯣꯡ ꯃꯔꯤꯜ ꯅꯥꯏꯗꯅ ꯆꯥꯎꯊꯣꯔꯛꯄꯁꯨ ꯊꯦꯡꯅꯩꯤ ꯗꯥꯛꯁꯤꯡꯅ ꯃꯅꯥꯒꯤ ꯁꯔꯨꯛ ꯑꯌꯥꯝꯕ ꯀꯨꯞꯁꯤꯜꯂꯛꯀꯅꯤ꯫ ꯃꯐꯝꯗꯨꯗꯒꯤ ꯅꯥꯄꯨ ꯃꯆꯨ ꯃꯥꯟꯕ ꯇꯔꯨ ꯇꯔꯨꯕ ꯃꯍꯤ ꯃꯔꯤꯛ ꯃꯔꯤꯛ ꯇꯥꯕꯁꯨ ꯊꯦꯡꯅꯒꯅꯤ꯫ ꯗꯥꯛꯁꯤꯡꯗꯨꯅ ꯀꯪꯁꯤꯜꯂ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ꯀꯦꯟꯈꯤꯗꯨꯅ ꯃꯅꯥ ꯑꯗꯨ ꯍꯣꯟꯅ ꯂꯩ ꯑꯍꯣꯕ ꯁꯔꯨꯛꯀꯤ ꯃꯄꯥꯟꯋꯥꯏꯗꯨ ꯀꯣꯅꯃ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ꯅꯥꯄꯨ ꯃꯆꯨ ꯆꯪꯂꯞ ꯇꯧꯅ ꯂꯩ ꯅꯣꯡ ꯌꯥꯝꯅ ꯇꯥꯔ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ꯁꯤꯡ ꯃꯅꯤꯜ ꯆꯥꯡ ꯑꯁꯤ ꯌꯥꯝꯅ ꯋꯥꯡꯂꯒꯗꯤ ꯂꯥꯏꯅꯥ ꯑꯁꯤ ꯌꯥꯝꯅ ꯊꯨꯅ ꯁꯟꯗꯣꯔꯛꯏ ꯃꯅꯥ ꯄꯥꯜꯂꯤꯕ ꯃꯀꯣꯛꯇꯨ ꯐꯥꯎꯕ ꯄꯜꯍꯟꯕ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ꯒꯅꯤ ꯂꯥꯏꯅꯥ ꯑꯁꯤ ꯀꯣꯛꯐꯥꯏ ꯁꯨꯖꯥ ꯑꯌꯥꯝꯕꯅ ꯆꯔꯥꯁꯤꯡꯗꯒꯤ ꯁꯦꯟꯅꯔꯛꯏ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ꯐꯕ ꯂꯥꯏꯅꯥ ꯆꯦꯟꯗꯕ ꯆꯔꯥꯁꯤꯡ ꯈꯜꯂꯒ ꯊꯥꯕꯤꯕ ꯊꯔꯝꯗꯥꯏꯗ ꯏꯟꯗꯣꯐꯤꯜ ꯖꯦꯠ 78 ꯒ꯭ꯔꯥꯝ 20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ꯌꯥꯟꯕꯤꯗꯨꯅ ꯇꯨꯝꯍꯟꯕꯤꯔꯕ ꯃꯇꯨꯡꯗ ꯊꯥꯒꯗꯧꯔꯤꯕ ꯄꯥꯟꯁꯤꯡ ꯑꯁꯤ ꯄꯨꯡ 3 ꯇꯤꯡꯕꯤꯔꯒ ꯊꯥꯔꯕꯁꯨ ꯀꯥꯟꯅꯕꯁꯤ ꯐꯪꯒꯅꯤ ꯑꯗꯨ ꯀꯔꯤꯒꯨꯝꯕꯗ ꯌꯦꯡꯕꯗ ꯄꯥꯝꯕꯤ ꯈꯨꯗꯤꯡꯗ ꯂꯥꯏꯅꯥ ꯑꯁꯤꯅ ꯇꯥꯕ ꯊꯦꯡꯅꯕ ꯇꯥꯔꯒꯗꯤ ꯃꯦꯟꯀꯣꯖꯦꯞ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ꯄꯔ ꯑꯣꯛꯁꯤꯀ꯭ꯂꯣꯔꯥꯏꯠ ꯍꯥꯏꯔꯤꯕꯁꯤ ꯒ꯭ꯔꯥꯝ 25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ꯌꯥꯟꯕꯤꯗꯨꯅ ꯃꯅꯥꯁꯤꯡꯁꯤ ꯆꯣꯠꯅꯅꯕ ꯀꯥꯞꯊꯣꯛꯄꯤꯌꯨ ꯅꯨꯃꯤꯠ 15ꯅꯤ 15ꯅꯤ ꯀꯥꯟꯅꯔꯒ ꯑꯅꯤꯔꯛ ꯑꯍꯨꯝꯂꯛꯇꯪ ꯀꯥꯞꯊꯣꯛꯄꯤꯌꯨ ꯂꯥꯏꯅꯥ ꯑꯁꯤꯅ ꯁꯥꯊꯤ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ꯃꯅꯥꯁꯤꯡ ꯑꯃꯗꯤ ꯑꯀꯪꯕ ꯃꯅꯥꯁꯤꯡ ꯂꯧꯊꯣꯛꯄꯤꯗꯨꯅ ꯇꯅꯥꯟ ꯇꯅꯥꯟ ꯊꯝꯕꯅ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ꯕꯒꯤ ꯃꯊꯛꯇ ꯃꯈꯥ ꯇꯥꯅ ꯁꯟꯗꯣꯔꯛꯇꯅꯕ ꯃꯆꯥꯛ ꯑꯃꯁꯨ ꯑꯣꯏꯍꯜꯂꯤ ꯑꯗꯨꯒ ꯁ꯭ꯀꯣꯔꯨꯇꯤꯌꯝ ꯔꯣꯠ ꯍꯥꯏꯔꯤꯕ ꯂꯥꯏꯅꯥ ꯑꯁꯤꯅ ꯅꯥꯔꯕ ꯄꯥꯟꯒꯤ ꯃꯅꯥ ꯄꯥꯜꯂꯤꯕ ꯃꯀꯣꯛ ꯑꯗꯨ ꯑꯍꯥꯟꯕꯗ ꯄꯁꯤꯜꯂꯛꯀꯅꯤ ꯂꯣꯏꯅꯅ ꯃꯔꯨꯁꯤꯡꯗꯨꯁꯨ ꯄꯁꯤꯜꯂꯛꯄꯁꯤ ꯊꯦꯡꯅꯩ ꯄꯜꯂꯕ ꯃꯀꯣꯛꯁꯤꯡꯗꯨ ꯀꯣꯅꯃꯁꯨ ꯆꯪꯂꯛꯏ ꯊꯣ ꯊꯣ ꯂꯥꯎꯔꯛꯏ ꯂꯪꯍꯤꯗꯧꯅ ꯆꯤꯡꯁꯤꯜꯂꯛꯏ ꯑꯗꯨꯕꯨ ꯃꯍꯤ ꯊꯣꯛꯅ ꯄꯠꯄꯗꯤ ꯇꯧꯗꯦ ꯂꯥꯏꯅꯥ ꯑꯁꯤꯅ ꯃꯄꯨꯡ ꯐꯥꯔꯕ ꯄꯥꯟꯁꯤꯡꯗꯅ ꯍꯦꯟꯅ ꯇꯥꯒꯜꯂꯤ ꯂꯥꯏꯅꯥ ꯑꯁꯤ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ꯂꯥꯏꯅꯥ ꯑꯁꯤ ꯀꯔꯤꯒꯨꯝꯕ ꯇꯥꯁꯤꯟꯕ ꯍꯧꯔꯛꯄ ꯇꯥꯔꯒꯗꯤ ꯄꯥꯟꯁꯤꯡꯁꯤ ꯇꯥꯟꯊꯣꯛꯄꯤꯕꯁꯨ ꯌꯥꯏ ꯑꯗꯨꯒ ꯅꯧꯔꯤꯕ ꯄꯥꯟ ꯑꯣꯏꯔꯒꯅ ꯄ꯭ꯔꯣꯄꯤꯀꯣꯅꯥꯖꯣꯜ ꯅꯠꯇ꯭ꯔꯒꯅ ꯍꯦꯛꯁꯥꯀꯣꯅꯥꯖꯣꯜ ꯍꯥꯏꯔꯤꯕ ꯍꯤꯗꯥꯛ ꯑꯁꯤ ꯃꯤꯂꯤꯂꯤꯇꯔ ꯑꯃ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ꯌꯥꯟꯕꯤꯔꯒ ꯀꯥꯞꯊꯣꯛꯄꯤꯌꯨ ꯊꯝꯖꯅꯤꯡꯕ ꯋꯥꯐꯝꯗꯤ ꯂꯥꯏꯅꯥ ꯇꯥꯒꯟꯗꯦ ꯈꯟꯗꯨꯅ ꯄꯪꯊꯥ ꯊꯥꯖꯤꯜꯂꯒ ꯊꯝꯕ ꯍꯥꯏꯕꯁꯤ ꯐꯪꯐꯝ ꯊꯣꯛꯄ ꯄꯣꯠꯊꯣꯛꯁꯤ ꯌꯧꯅ ꯐꯪꯕ ꯉꯝꯗꯦ ꯀꯨꯞꯅ ꯌꯦꯡꯁꯤꯟꯕ ꯆꯪꯏ ꯂꯥꯏꯅꯥ ꯃꯁꯛ ꯈꯪꯗꯣꯛꯇꯨꯅ ꯆꯞ ꯆꯥꯕ ꯍꯤꯗꯥꯛ ꯊꯥꯗꯨꯅ ꯄꯣꯠꯊꯣꯛ ꯍꯦꯟꯒꯠ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ꯇꯥꯕꯤꯔꯦ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ꯄꯥꯟꯒꯤ ꯂꯥꯏꯅꯥ ꯇꯤꯜ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ꯂꯥꯏꯁ꯭ꯔꯝ ꯑꯣꯡꯕꯤ ꯂꯕꯪꯒ ꯂꯩꯃ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ꯄꯥꯎ

0: ꯁꯛꯅꯥꯏꯔꯕ ꯑꯏꯕ ꯃꯥꯏꯕꯝꯅꯕ ꯀꯤꯁꯣꯔ ꯁꯤꯡ ꯂꯤꯁꯤꯡ ꯑꯃꯒ ꯆꯃꯥꯄꯜ ꯅꯤꯐꯨꯒꯤ ꯗꯤꯁꯦꯝꯕꯔꯒꯤ ꯇꯥꯡ ꯇꯔꯨꯛꯇ ꯍꯤꯌꯥꯡꯂꯝꯗ ꯃꯌꯥꯏ ꯂꯩꯀꯥꯏꯗ ꯂꯩꯕ ꯃꯍꯥꯛꯀꯤ ꯌꯨꯝꯗ ꯂꯩꯈꯤꯗꯦ ꯃꯍꯥꯛ ꯑꯁꯤ ꯂꯤꯁꯤꯡ ꯑꯃꯒ ꯆꯃꯥꯄꯜ ꯃꯔꯤꯐꯨꯒꯤ ꯖꯅꯋꯥꯔꯤ ꯇꯥꯡ ꯇꯔꯥꯅꯤꯊꯣꯏꯗ ꯄꯣꯛꯈꯤ ꯃꯍꯥꯛ ꯑꯁꯤ ꯃꯍꯥꯛꯀꯤ ꯏꯃꯥ ꯃꯥꯔꯤꯌꯝ ꯑꯃꯁꯨꯡ ꯃꯍꯥꯛꯀꯤ ꯏꯄꯥ ꯃꯣꯍꯃꯠ ꯑꯂꯤ ꯈꯥꯟꯒꯤ ꯃꯆꯥꯅꯨꯄꯥꯅꯤ ꯋꯥꯔꯤ ꯃꯆꯥ ꯑꯃꯗꯤ ꯁꯩꯔꯦꯡꯗ ꯈꯨꯠ ꯊꯥꯔꯤꯕ ꯑꯏꯕ ꯑꯁꯤꯒꯤ ꯐꯣꯡꯈ꯭ꯔꯕ ꯂꯥꯏꯔꯤꯛꯁꯤꯡꯗꯤ ꯑꯌꯨꯛꯀꯤ ꯁꯤꯡꯒꯥꯔꯩ, ꯃꯟꯇ꯭ꯔꯤꯒꯤ ꯅꯨꯄꯤ ꯁꯅꯥ ꯌꯥꯎꯕꯤ, ꯊꯣꯡ ꯂꯣꯟꯈ꯭ꯔꯕ ꯄꯥꯟ ꯗꯨꯀꯥꯟ, ꯄꯥꯡꯒꯜ ꯁꯨꯟꯕꯤ ꯑꯩꯁꯦ ꯑꯗꯣꯝꯒꯤꯅꯤ ꯑꯃꯗꯤ ꯃꯥꯂꯦꯝ ꯉꯥꯟꯕꯤꯒꯤ ꯃꯃꯣꯝ. ꯁꯩꯔꯦꯡꯒꯤ ꯂꯥꯏꯔꯤꯛꯇꯅ ꯁꯩꯔꯣꯜ ꯁꯩꯊꯥ ꯁꯩꯔꯦꯡꯅꯤ. ꯑꯏꯕꯒꯤ ꯄꯥꯡꯒꯜ ꯁꯨꯟꯕꯤ ꯑꯩꯁꯦ ꯑꯗꯣꯝꯒꯤꯅꯤ ꯍꯥꯏꯕ ꯋꯥꯔꯤ ꯃꯆꯥꯒꯤ ꯂꯥꯏꯔꯤꯛꯁꯤꯗ ꯏꯪ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ꯅꯤ ꯃꯉꯥꯗ ꯚꯥꯔꯠꯀꯤ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ꯁꯥꯍꯤꯇ꯭ꯌ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ꯄꯤꯗꯨ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ꯔꯦ. ꯑꯏꯕ ꯑꯁꯤꯒꯤ ꯑꯇꯩ ꯐꯪꯈ꯭ꯔꯕ ꯑꯦꯋꯥꯔꯗ ꯈꯔꯗꯪ ꯄꯟꯖꯔꯕꯗ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ꯂꯤꯇꯔꯦꯆꯔ, ꯌꯥꯝꯕꯦꯝ ꯃꯅꯤ ꯁꯥꯍꯤꯇ꯭ꯌ ꯃꯅꯥ, ꯆꯟꯗ꯭ꯔꯁꯈꯤ ꯂꯥꯏꯁ꯭ꯔꯝ ꯆꯨꯝꯊꯥꯡ ꯁꯥꯍꯤꯇ꯭ꯌ ꯃꯅꯥ,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ꯠꯅ ꯄꯤꯕ ꯁꯥꯍꯤꯇ꯭ꯌ ꯚꯨꯁꯟ ꯑꯃꯗꯤ ꯁꯃꯥꯅꯟꯗ ꯅꯤꯡꯁꯤꯡ ꯃꯅꯥꯅꯤ. ꯑꯏꯕ ꯑꯣꯖꯥꯅꯕ ꯀꯤꯁꯣꯔꯒꯤ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ꯈꯤ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ꯁꯥꯍꯤꯇ꯭ꯌꯒꯤ ꯂꯝꯗ ꯇꯧꯕꯤꯔꯝꯕ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ꯖ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ꯖꯤꯛ ꯑ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ꯑꯣꯖꯥ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ꯅꯣꯂꯨꯛꯆꯔꯤ.
1: ꯊꯦꯡꯛ ꯌꯨ.
0: ꯑꯣꯖꯥ, ꯑꯍꯥꯟꯕꯁꯤꯗꯤ ꯑꯣꯖꯥ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ꯁ꯭ꯀꯨꯜ ꯇꯝꯃꯛꯄ ꯃꯇꯧ ꯀꯔꯝꯅ ꯆꯥꯎꯔꯛꯄ ꯍꯥꯏꯕꯗꯨ ꯑꯝꯇꯪ ꯂꯤꯕꯤꯌꯨ.
1: ꯑꯩ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ꯇꯝꯂꯛꯄ ꯁ꯭ꯀꯨꯜꯁꯤ ꯑꯣꯒꯥꯏ ꯄꯥꯠꯁꯥꯂꯥ ꯍꯥꯏꯗꯅ ꯃꯌꯥꯡ ꯏꯝꯐꯥꯜ ꯂꯥꯏꯟꯒꯤ ꯁꯣꯔꯣꯛ ꯃꯄꯥꯟꯁꯤꯗ ꯂꯩ. ꯌꯨꯝꯗꯒꯤ ꯀꯤꯂꯣꯃꯤꯇꯔ ꯑꯅꯤ ꯃꯈꯥꯏꯔꯣꯝ ꯂꯥꯞꯄꯤ. ꯂꯥꯞꯄꯤꯁꯤ ꯈꯣꯡꯅ ꯆꯠꯂꯤ. ꯑꯩꯈꯣꯏ ꯃꯇꯝꯗꯨ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ꯁꯤ ꯌꯥꯝꯅ ꯆꯥꯎꯔꯦ.
0: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ꯕ ꯃꯇꯝꯗ ꯑꯣꯖꯥ?
1: ꯑꯍꯥꯟꯕ ꯍꯧꯒꯠꯂꯛꯄꯁꯤ ꯆꯍꯤ ꯇꯔꯥꯃꯥꯊꯣꯏꯒꯨꯝꯕ ꯇꯔꯥꯃꯨꯛ ꯁꯨꯔꯝꯒꯗꯧꯕ ꯃꯥꯜꯂꯦ. ꯑꯗꯨꯗꯩꯗꯨꯗ ꯈꯣꯡꯅ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ꯁꯤ ꯕꯣꯔꯥ ꯑꯃ ꯄꯨꯔꯒ ꯆꯠꯂꯦ ꯇꯥꯔꯦ. ꯁ꯭ꯀꯨꯜꯁꯤ ꯌꯥꯝꯅ ꯂꯥꯞꯄꯅ ꯃꯇꯝꯗꯨꯗ ꯁꯥꯏꯀꯜ ꯇꯣꯡꯉꯒ ꯑꯍꯜ ꯑꯃꯅ ꯊꯤꯜꯂꯛꯄꯁꯤ ꯃꯤ ꯈꯔꯗꯅꯤ. ꯌꯦꯀꯥ ꯒꯥꯔꯤꯁꯨ ꯑꯗꯨꯝ ꯇꯥꯡꯉꯤ, ꯂꯥꯏꯔꯤꯛ ꯍꯩꯕ ꯃꯤꯁꯨ ꯇꯥꯡꯉꯤ, ꯌꯦꯀꯥ ꯒꯥꯔꯤꯁꯨ ꯑꯗꯨꯝ ꯇꯥꯡꯉꯤ.
0: ꯃꯇꯝꯗꯨꯒꯤ
1: ꯀꯩꯅꯣ ꯂꯩꯔꯝꯃꯤꯁꯤ.
0: ꯑꯗꯣ ꯑꯣꯖꯥ, ꯆꯍꯤ ꯇꯔꯥꯃꯥꯊꯣꯏ ꯁꯨꯕ ꯃꯇꯝꯁꯦ ꯆꯍꯤꯁꯤꯗ ꯀ꯭ꯂꯥꯁ ꯀꯌꯥꯗꯅꯣ ꯑꯣꯖꯥꯅ ꯇꯝꯕ ꯆꯠꯄꯤꯔꯤꯁꯤ?
1: ꯑꯩꯈꯣꯏꯅ ꯇꯝꯃꯤꯁꯤ ꯁ꯭ꯀꯨꯜ ꯀꯥꯕꯁꯤꯗ ꯀꯔꯥꯏꯗꯒꯤ ꯇꯝꯗꯒꯦꯁꯤ ꯑꯉꯥꯡꯗꯨ ꯄꯨꯁꯜꯂꯒ ꯍꯦꯠ ꯄꯟꯗꯤꯠꯇꯨꯅ ꯀꯔꯥꯏꯕ ꯍꯣꯏꯔꯦ ꯅꯪꯗꯤ ꯆꯥꯎꯔꯥꯛꯄꯝ ꯌꯦꯡꯉꯦꯔꯒ
0: ꯇꯦꯁ ꯑꯃ ꯂꯧꯕ,
1: ꯇꯦꯁ ꯑꯃ ꯂꯧꯏ. ꯑꯗꯨꯒ ꯃꯁꯤꯗꯤ ꯀ꯭ꯂꯥꯁ ꯋꯥꯟꯗ ꯌꯥꯔꯅꯤ, ꯑꯅꯤ ꯁꯨꯕꯗ ꯌꯥꯔꯅꯤ, ꯑꯗꯨ ꯑꯦ ꯕꯤ ꯁꯤ ꯒꯥꯏꯅ ꯃꯣꯏꯁꯦ ꯑꯩꯈꯣꯏ ꯄ꯭ꯔꯤ ꯅꯔꯁꯔꯤ ꯑꯗꯨꯃꯥꯏꯅ ꯂꯩꯕ ꯖꯥꯠꯅꯤ.
0: ꯄ꯭ꯔꯤ ꯅꯔꯁꯔꯤ ꯒꯥꯏ ꯂꯩꯁ ꯃꯥꯏꯅ
1: ꯃꯦꯔꯤꯠꯇꯨ ꯌꯦꯡꯉꯦꯔꯒ ꯆꯍꯤ ꯌꯥꯝꯅꯁꯨ ꯑꯩꯈꯣꯏꯗꯒꯤ ꯌꯥꯝꯅ ꯍꯟꯈꯤꯕꯁꯨ ꯀ꯭ꯂꯥꯁ ꯑꯗꯨꯝ ꯃꯥꯅꯍꯜꯂꯤ, ꯑꯗꯨꯒ ꯌꯥꯝꯅ 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ꯇꯝꯃꯤꯅꯍꯜꯂꯤ.
0: ꯃꯥꯒꯤ ꯍꯩꯕꯒꯤ ꯆꯥꯡ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1: ꯍꯩꯕꯒꯤ ꯆꯥꯡ ꯑ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ꯀ꯭ꯂꯥꯁ ꯑꯁꯤ ꯂꯦꯞꯄꯒ ꯑꯣꯖꯥ ꯍꯦꯠ ꯄꯟꯗꯤꯠ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ꯅ ꯅꯪꯗꯤ ꯑꯗꯨꯁꯨ ꯇꯝꯃꯣ ꯍꯥꯏꯕꯗꯨꯗ ꯑꯗꯨꯝ ꯇꯝꯃꯤ. ꯑꯗꯨꯒ ꯀ꯭ꯂꯥꯁ ꯇꯨꯒꯤ ꯄꯔꯤꯈꯥꯁꯤ ꯃꯇꯝꯗꯨꯗ ꯍꯣꯜ ꯃꯅꯤꯄꯨꯔꯒꯤꯁꯨ ꯁꯔꯀꯥꯔꯅ ꯂꯧꯕꯖꯥꯠ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ꯗ ꯑꯩꯒꯤꯗ ꯂꯥꯏꯕꯛ ꯐꯈꯤꯕ ꯑꯃꯅ ꯁꯣꯛ ꯂꯤꯁꯤꯡ ꯆꯃꯥꯄꯜ ꯅꯤꯐꯨ ꯃꯥꯄꯜ ꯐꯥꯎꯗꯗꯤ ꯏꯝꯐꯥꯜꯗ ꯁꯦꯟꯇꯔꯁꯤ ꯊꯥꯅꯦ. ꯑꯩꯒꯤ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ꯁꯣꯛ ꯂꯤꯁꯤꯡ ꯆꯃꯥꯄꯜ ꯌꯥꯡꯈꯩ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ꯁꯦꯟꯇꯔ ꯑꯃ ꯍꯥꯡꯗꯣꯏ, ꯀꯛꯆꯤꯡꯒꯤ ꯌꯨꯝꯕꯤ ꯃꯆꯥ ꯍꯥꯏ ꯁ꯭ꯀꯨꯜꯅ. ꯑꯗꯨꯗ ꯑꯩꯈꯣꯏꯁꯤ ꯄꯔꯤꯈꯥ ꯊꯥꯏ, ꯀ꯭ꯂꯥꯁ ꯇꯨꯒꯤ ꯄꯔꯤꯈꯥꯁꯤ. ꯈꯣꯡꯅ ꯆꯠꯂꯤ ꯃꯇꯝꯗꯨ ꯌꯥꯝ ꯅꯨꯡꯁꯤꯒꯖꯥꯅꯤ. ꯁꯥꯇ꯭ꯔꯁꯤ ꯀꯨꯟ ꯀꯨꯟꯊ꯭ꯔꯥꯃꯨꯛꯁꯤ ꯃꯥꯏ ꯂꯩꯀꯥꯏ ꯂꯩꯀꯥꯏꯗꯨꯒꯤ ꯁꯥꯇ꯭ꯔꯁꯤ ꯈꯪꯅꯕꯅꯤꯅ ꯎꯒꯥꯏꯔꯣꯝꯒꯤ, ꯑꯋꯥꯡ ꯂꯩꯀꯥꯏꯒꯤ, ꯂꯝꯖꯥꯎꯒꯤ, ꯂꯥꯡꯃꯤꯗꯣꯡꯒꯤ ꯒ꯭ꯔꯨꯞ ꯒ꯭ꯔꯨꯞ ꯅꯥꯏꯅ ꯆꯠꯂꯤ. ꯑꯗꯨ ꯊꯣꯏꯗꯣꯛꯅ ꯑꯋꯥꯕ ꯈꯪꯍꯧꯗꯦ, ꯏꯁꯥꯅꯒ ꯆꯥꯎꯔꯕꯅꯤ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ꯆꯠꯄꯀꯥꯟꯗ ꯄꯨꯔꯤꯁꯦ ꯀꯣꯂꯣꯝꯁꯤ, ꯎꯒꯤ ꯀꯣꯂꯣꯝ ꯑꯃ ꯂꯩ ꯑꯩꯈꯣꯏꯅ, ꯀꯣꯂꯣꯝꯁꯤ ꯃꯁꯤꯡ ꯑꯅꯤ ꯄꯥꯟꯕ ꯌꯥꯏ ꯎꯒꯤ ꯀꯣꯂꯣꯝꯁꯤꯗ.
0: ꯎꯒꯤ ꯀꯣꯂꯣꯝꯁꯤꯗ
1: ꯑꯃꯨꯛ ꯁꯠꯇꯣꯛꯄ, ꯏꯔꯝꯗꯥꯏꯀꯥꯟꯗ ꯍꯥꯞꯆꯤꯜꯂꯒ ꯏꯗ꯭ꯔꯀꯥꯟꯗꯅ ꯀꯣꯂꯣꯝꯁꯤ ꯃꯁꯤꯡ ꯂꯣꯠꯄ ꯍꯥꯏꯅ ꯀꯣꯂꯣꯝꯒꯤ ꯃꯁꯤꯡꯗꯨꯅ ꯃꯅꯨꯡꯗ ꯏꯟꯁꯤꯟꯈꯤꯕ, ꯑꯗꯒꯤ ꯏꯔꯒꯤ ꯀꯥꯟꯗꯅ
0: ꯁꯠꯇꯣꯛꯈꯤꯕ.
1: ꯀꯣꯂꯣꯝꯁꯤ ꯃꯁꯤꯡ ꯑꯅꯤꯅ ꯑꯩꯈꯣꯏ ꯁꯤꯟꯗꯤ, ꯑꯃꯅ ꯀ꯭ꯋꯥꯛꯁꯤꯟ ꯍꯥꯏ ꯃꯁꯤꯡꯗ ꯁꯥꯡꯉꯤ, ꯑꯗꯒꯤ ꯑꯃꯅ ꯁꯦꯟꯗꯥꯡ ꯃꯁꯤꯡ ꯍꯥꯏ. ꯀ꯭ꯋꯥꯛꯁꯤꯟꯒꯤ ꯃꯨꯛꯁꯤꯅ ꯈꯔ ꯌꯥꯝꯅ ꯆꯠꯂꯤ ꯃꯨꯐꯨꯁꯤ, ꯃꯥ ꯁꯥꯡꯕꯅꯤꯅ ꯃꯨꯛꯁꯤ ꯏꯔꯝꯗꯥꯏꯗ ꯈꯛꯇ ꯇꯥꯔꯛꯇꯦ, ꯁꯦꯟꯗꯥꯡ ꯃꯁꯤꯡꯒꯤꯁꯤꯅ ꯈꯔ ꯇꯦꯜꯂꯤ. ꯍꯥꯏꯔ꿤ꯕ ꯃꯨꯛꯁꯤꯁꯨ ꯀꯥꯡꯒꯣꯏ ꯍꯥꯏ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ꯃꯈꯣꯏꯅ ꯀꯛꯆꯤꯡ ꯀꯩꯊꯦꯟꯗꯒꯤ ꯃꯨꯛꯁꯤ ꯂꯩꯔꯒ ꯑꯩꯈꯣꯏꯅ ꯍꯌꯦꯡ ꯁꯤꯗꯒꯤꯗꯤ ꯄꯔꯤꯈꯥ ꯊꯥꯕꯁꯦ ꯇꯧꯔꯤꯅꯦꯅ ꯑꯩꯈꯣꯏ ꯃꯨꯛꯁꯤ ꯑꯩꯈꯣꯏꯅ ꯏꯃꯨꯡꯗ ꯁꯦꯝꯃꯤ. ꯃꯁꯤꯗꯤ ꯅꯪꯉꯦ ꯀꯨꯡꯉꯦ ꯌꯥꯔꯦ ꯀꯥꯏꯅ ꯀꯣꯟꯊꯪ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ꯍꯤꯒꯤ ꯃꯨꯛ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 ꯃꯌꯥꯝꯁꯦ
1: ꯑꯗꯣ ꯍꯥꯞꯄꯗꯤ ꯁꯧꯕꯥꯝꯕ ꯃꯨꯛꯐꯨ ꯑꯣꯏꯅꯃ ꯂꯩ ꯃꯇꯝꯗꯨ ꯁꯤꯅꯤ ꯍꯧꯖꯤꯛ ꯃꯁꯤ ꯃ꯭ꯌꯨꯖꯤꯌꯝꯗꯒ ꯊꯝꯕ ꯌꯥꯕꯖꯥꯠꯅꯤ ꯁꯧꯕꯥꯝꯕ ꯃꯨꯛ
0: ꯍꯧꯖꯤꯛꯇꯗꯤ ꯀꯅꯥꯝꯇꯅ ꯈꯪꯄꯣꯟꯗ꯭ꯔꯖꯥ
1: ꯁꯧꯕꯥꯝꯕ ꯃꯨꯛꯐꯨꯁꯤꯗꯤ ꯍꯩꯗꯣꯛꯈ꯭ꯔꯁꯨ ꯇꯪꯈꯥꯏꯟꯖꯗꯨꯁꯨ ꯍꯧꯔꯦ ꯑꯗꯨꯒ ꯍꯩꯗꯣꯛꯄꯁꯨ ꯄꯥꯛ ꯌꯥꯗꯦ ꯅꯤꯛꯊꯔꯕꯥꯎꯗ ꯈꯔ ꯇꯥꯕꯗꯤ ꯍꯦꯟꯅ ꯃꯁꯤꯡ ꯃꯨꯔꯗꯅ ꯃꯗꯨꯃ ꯑꯩꯈꯣꯏ ꯈꯨꯠꯅ ꯄꯥꯏ ꯑꯗꯨꯒ ꯕ꯭ꯂꯣꯇꯤꯡ ꯄꯦꯄꯔ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0: ꯃꯨꯛꯁꯥꯕꯤ ꯍꯥꯏꯁꯦ
1: ꯃꯨꯛꯁꯥꯕꯤꯁꯤꯃ ꯈꯨꯠꯇ ꯈꯔ ꯌꯥꯎꯔꯦ ꯐꯨꯔꯤꯈꯥꯎꯗ ꯈꯔ ꯌꯥꯎꯔꯦ ꯅꯞꯊꯣꯛꯑꯒ ꯁꯤꯅꯩ ꯃꯇꯝꯗꯨꯗ
0: ꯍꯧꯖꯤꯛꯇ ꯂꯩꯔꯤꯁꯤꯒꯗꯤ ꯑꯣꯖꯥꯅ ꯊꯦꯡꯅꯔꯛꯄꯗ ꯄꯨꯔꯥ ꯈꯦꯠꯅꯔꯕꯅꯦ
1: ꯈꯦꯠꯅꯕ ꯑꯗꯨꯕꯨ ꯌꯥꯝ ꯊꯤꯅ ꯈꯦꯠꯅꯈ꯭ꯔꯦ ꯍꯧꯖꯤꯛꯇꯤ ꯕꯣꯜ ꯄꯦꯟ ꯀꯀꯥ ꯍꯥꯏꯁꯤ ꯂꯥꯛꯑꯦꯗꯅꯀꯣ
0: ꯂꯥꯛꯑꯦ ꯂꯥꯛꯑꯦ
1: ꯑꯗꯒꯤ
0: ꯐꯥꯎꯟꯇꯦꯟ ꯄꯦꯟ ꯃꯛꯇ ꯍꯥꯏꯔꯁꯨ ꯃꯈꯟ ꯃꯈꯟꯒꯤ ꯀꯣꯂꯣꯝ ꯂꯥꯛꯑꯦ ꯑꯗ ꯑꯣꯖꯥ ꯍꯧꯖꯤꯛꯀꯤ ꯀ꯭ꯂꯥꯁ 3, 4, 5ꯁꯦ ꯁꯤꯗꯤ ꯀꯗꯥꯏꯗꯅꯣ ꯑꯃꯨꯛ ꯇꯝꯕꯤꯔꯛꯏꯁꯦ
1: ꯀ꯭ꯂꯥꯁ 2 ꯒꯤ ꯄꯔꯤꯈꯥꯁꯤ ꯀꯛꯆꯤꯡꯗ ꯊꯥꯕ ꯂꯣꯏꯔꯀꯥꯟꯗ ꯄꯥꯁ ꯇꯧꯔꯦ ꯁ꯭ꯀꯨꯜꯁꯤꯗꯤ ꯈꯤꯇꯪ ꯆꯠꯂꯒ ꯑꯦꯝ ꯏ ꯁ꯭ꯀꯨꯜꯅ ꯑꯃ ꯁꯪꯒꯣꯏ ꯑꯃꯗ ꯍꯧꯔꯒ ꯂꯩꯔꯦ ꯑꯗꯨꯗ ꯇꯝꯕ ꯌꯥꯔꯅꯤꯅ ꯇꯝꯃꯦ ꯑꯩꯈꯣꯏꯒꯤ ꯑꯣꯖꯥ ꯑꯍꯟ ꯍꯥꯏꯔꯦ ꯑꯩꯈꯣꯏꯅ ꯋꯥꯏꯈꯣꯡꯒꯤ ꯑꯣꯖꯥ ꯒꯧꯔꯃꯅꯤꯅ ꯃꯥꯁꯤ ꯃꯅꯤꯄꯨꯔꯒꯤ ꯌꯥꯝꯅ ꯂꯤꯡꯕ ꯑꯣꯖꯥꯅꯤ ꯇꯥꯛꯄꯤꯕꯁꯨ ꯌꯥꯝ ꯐꯩ ꯑꯣꯖꯥ ꯂꯥꯛꯑꯦꯅ ꯑꯁ ꯇꯨꯃꯤꯟ ꯇꯨꯃꯤꯟ ꯃꯇꯝꯗꯨ ꯌꯥꯝ ꯅꯨꯡꯁꯤ ꯑꯗꯨꯒ ꯌꯥꯝꯅ ꯂꯥꯡꯈ꯭ꯔꯦ ꯁꯥꯇ꯭ꯔꯗꯨ ꯑꯣꯖꯥꯅ
0: ꯑꯣꯖꯥ ꯂꯥꯛꯑꯦ ꯍꯥꯏꯔꯒꯗꯤ ꯇꯨꯃꯤꯟꯅ ꯆꯨꯞꯆꯥꯞ ꯂꯩ
1: ꯆꯨꯞꯆꯥꯞꯁꯦ ꯄꯤꯟ ꯗ꯭ꯔꯣꯞ ꯁꯥꯏꯂꯦꯟꯁꯤꯗꯨꯅꯤ ꯀꯅꯥ ꯑꯝꯇ ꯋꯥꯔꯤ ꯁꯥꯒꯝꯗꯦ ꯑꯣꯖꯥꯗꯨꯒꯤ ꯃꯒꯨꯟꯁꯦ ꯌꯥꯝ ꯀꯟꯈ꯭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ꯖꯥꯅꯤ ꯄꯩꯁꯥ ꯂꯧꯕꯁꯨ ꯅꯠꯇꯦ ꯊꯥꯔꯛꯇ꯭ꯔꯒꯅ ꯑꯍꯜ ꯑꯃꯗ ꯑꯃꯨꯛ ꯅꯪ ꯅꯁꯥꯗꯨ ꯊꯥꯔꯛꯇꯦ ꯀꯅꯥꯏ ꯅꯪ ꯃꯁꯥꯗꯨ ꯉꯔꯥꯡ ꯂꯥꯛꯇꯒꯤꯗꯣꯔꯦ ꯊꯥꯔꯣ ꯂꯥꯏꯔꯤꯛ ꯇꯝꯃꯟꯒꯦꯗꯤ ꯍꯥꯏꯗꯅ ꯍꯥꯏ ꯑꯗꯨ ꯑꯩꯈꯣꯏ ꯕꯕꯥꯁꯨ ꯃꯇꯝꯗꯨꯗ ꯈꯨꯡꯒꯪꯗꯗꯤ ꯂꯩꯔꯒ ꯈꯨꯡꯒꯪꯒꯤ ꯂꯥꯏꯔꯤꯛ ꯍꯥꯏꯕꯒꯤ ꯊꯕꯛꯁꯤ ꯇꯧꯏꯕ ꯑꯁꯤꯁꯦ ꯅꯤꯉꯣꯝ ꯂꯥꯏꯔꯤꯛꯀꯨꯝꯕ ꯑꯗꯒꯤ ꯂꯩꯀꯥꯏꯒꯤ ꯁꯣꯁꯥꯏꯇꯤꯒꯤ ꯀꯔꯤꯒꯤ ꯁꯤꯒꯨꯝꯕꯁꯤꯗ ꯙꯔꯃꯗꯨ ꯂꯨꯞꯄꯅꯤ ꯑꯗꯨꯒ ꯂꯥꯏꯔꯤꯛ ꯍꯥꯏꯕꯒꯤ ꯁꯤꯟꯐꯝꯁꯤꯗ ꯂꯩꯕꯅꯤꯅ ꯂꯥꯏꯔꯤꯛꯀꯤ ꯃꯉꯥꯜꯁꯤ ꯈꯔꯒ ꯐꯪꯗꯅ ꯏꯁꯥꯁꯤꯡ ꯂꯥꯏꯔꯤꯛ ꯇꯝꯃꯟꯗ ꯌꯥꯗꯦ ꯁꯤ ꯕꯕꯥꯁꯤꯅ ꯌꯥꯝ ꯀꯟꯅ ꯈꯜꯂꯤ ꯃꯇꯝꯗꯨꯒꯤ ꯂꯥꯏꯔꯤꯛ ꯍꯩꯕ ꯅꯤꯄꯥ ꯑꯁꯤ ꯀꯅꯥꯅꯣ ꯍꯥꯏꯔꯀꯥꯟ ꯃꯦꯇ꯭ꯔꯤꯛ ꯀꯀꯥ ꯍꯥꯏꯗꯤꯀꯣ ꯑꯩꯈꯣꯏ ꯃꯇꯝꯗꯨꯗ ꯀ꯭ꯂꯥꯁ 6 ꯄꯥꯁ ꯇꯧꯔꯕ
0: ꯑꯗꯨꯗꯤ ꯂꯥꯏꯔꯤꯛ ꯍꯩꯕꯅꯤ ꯆꯤꯡꯉꯦ
1: ꯃꯩꯅꯥꯔ ꯍꯥꯏꯔꯤꯅꯤ ꯀꯔꯤꯗ ꯀꯧꯔꯤꯅꯣ ꯈꯪꯗꯦ ꯃꯩꯅꯥꯔ ꯃꯥꯗꯤ ꯀ꯭ꯂꯥꯁꯇꯤ ꯀꯔꯤ ꯍꯪꯉꯦ ꯏꯁꯥ ꯅꯨꯄꯥ ꯑꯗꯨꯗꯤ ꯃꯩꯅꯥꯔꯅꯤꯒ ꯍꯥꯏꯔꯗꯤ
0: ꯀ꯭ꯂꯥꯁ 6 ꯄꯥꯁ ꯇꯧꯔꯦ ꯌꯥꯝ ꯍꯩꯕ ꯁꯤꯡꯕ ꯃꯤ ꯑꯣꯏꯔꯦꯁꯤꯅꯦꯕ
1: ꯃꯩꯅꯥꯔ ꯐꯥꯎꯕ ꯇꯝꯕꯦ ꯀꯀꯥ ꯍꯥꯏꯔꯗꯤ ꯃꯇꯝꯗꯨꯒꯤ ꯅꯨꯄꯤ ꯑꯉꯥꯡ ꯊꯥꯖꯕ ꯐꯥꯎꯕ ꯑꯗꯨꯝ ꯌꯥꯔꯦ
0: ꯍꯥꯏꯕꯗꯤ ꯃꯥꯒꯤ ꯃꯒꯨꯟꯁꯦ ꯑꯗꯨꯛꯀꯤ ꯋꯥꯡꯉꯦꯕ
1: ꯑꯗꯨ 6ꯁꯤꯗꯒꯤꯗꯤ ꯑꯌꯥꯝꯕ ꯁꯕꯖꯦꯛꯁꯨ ꯁꯥꯏꯟꯁꯀꯤ ꯀꯔꯤꯒꯤ ꯂꯣꯏ ꯇꯝꯈ꯭ꯔꯦ ꯈꯨꯡꯒꯪꯗꯗꯤ ꯂꯩꯁꯤꯟ ꯇꯥꯛꯈꯤꯕ ꯀꯨꯏꯗ꯭ꯔꯤꯗ ꯑꯄꯪꯕꯒꯤ ꯂꯩꯁꯤꯟ ꯇꯥꯛꯈꯤꯁꯦ ꯍꯧꯖꯤꯛ ꯐꯥꯎꯕꯗ
0: ꯃꯉꯥ ꯂꯥꯛꯅꯗ ꯉꯥꯏꯔꯤꯕ
1: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ꯑꯗꯨꯝ ꯑꯃꯝꯕꯁꯤꯅ ꯑꯗꯨꯝ ꯀꯣꯞꯁꯤꯟꯗꯅ
0: ꯂꯩꯔꯤꯕ ꯑꯗꯨ ꯑꯣꯖꯥꯅ ꯉꯁꯥꯏ ꯑꯩꯈꯣꯏꯒꯤ ꯀ꯭ꯂꯥꯁꯁꯤ 6 ꯐꯥꯎ ꯇꯝꯃꯒꯗꯤ ꯃꯤꯁꯤ ꯌꯥꯝ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ꯔꯦ ꯅꯨꯄꯤ ꯑꯉꯥꯡ ꯂꯩꯁꯥꯕꯤꯕꯥꯎ ꯃꯃꯥ ꯃꯄꯥ ꯊꯥꯖꯅꯤꯡꯕꯒꯤ ꯋꯥꯈꯜ ꯄꯣꯛꯅꯩ ꯍꯥꯏꯔꯦꯀꯣ ꯑꯣꯖꯥꯗꯤ ꯍꯧꯖꯤꯛ ꯀ꯭ꯂꯥꯁ 6 ꯁꯤ ꯂꯣꯏꯔꯦ ꯑꯗꯒꯤ ꯀ꯭ꯂꯥꯁ 9, 10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ꯇꯝꯃꯛꯄꯒꯤ ꯃꯇꯥꯡꯁꯦ ꯁꯤꯗ ꯁꯨꯝ ꯂꯥꯛꯄꯤꯌꯨ
1: 9, 10 ꯇꯝꯃꯛꯁꯤꯗ ꯍꯩꯔꯥꯡꯒꯤꯗꯣ ꯑꯩꯒꯤ ꯏꯟꯗꯣꯝꯆꯥ ꯑꯃ ꯂꯩꯔꯝꯃꯦ ꯏꯃꯥꯒꯤ ꯄꯣꯛꯃꯤꯟꯕ ꯏꯟꯗꯣꯝꯆꯥ ꯑꯗꯨꯒꯨꯝꯕ ꯏꯃꯨꯡꯗꯨꯗ ꯉꯥꯡꯅꯔꯒ ꯂꯩꯔꯦ ꯔꯥꯝꯂꯥꯟ ꯄꯥꯜ ꯍꯥꯏ ꯁ꯭ꯀꯨꯜꯗ ꯌꯥꯡꯈꯩ 56 ꯌꯥꯡꯈꯩ 87 ꯁꯤꯗꯩꯁꯤꯗ ꯄꯔꯤꯈꯥ ꯊꯥꯕ ꯌꯥꯎꯍꯜꯂꯦ ꯃꯇꯝꯗꯨꯗ ꯂꯩꯔꯝꯃꯤꯕ ꯑꯣꯖꯥ ꯁꯤꯇꯣꯜꯖꯤꯠꯀꯤ ꯍꯣꯏꯅ ꯇꯧꯔꯝꯃꯤꯁꯤꯅ ꯑꯣꯖꯥ ꯁꯤꯇꯣꯜꯖꯤꯠꯀꯤ ꯒꯨꯔꯨꯕꯥꯔꯤ ꯑꯩꯈꯣꯏꯒꯤ ꯑꯗꯥꯏꯗ ꯈꯪꯅꯕ ꯑꯩꯈꯣꯏ ꯂꯩꯀꯥꯏꯗꯒꯤ ꯂꯩ ꯑꯗꯨꯅ ꯃꯣꯏꯒ ꯉꯥꯡꯅꯔꯒ ꯑꯩꯈꯣꯏ ꯗꯥꯗꯥꯁꯨ ꯑꯩꯈꯣꯏ ꯈꯨꯡꯒꯪꯁꯤꯗ ꯂꯥꯏꯔꯤꯛ ꯍꯩꯕ ꯑꯃ ꯑꯣꯏꯕꯅꯤꯅ ꯑꯣꯖꯥ ꯁꯤꯇꯣꯜꯖꯤꯠꯁꯨ ꯂꯩ ꯀꯩꯕꯨ ꯂꯣꯏ ꯈꯪꯉꯦ ꯑꯗꯩ ꯃꯩꯁꯅꯥꯝꯒꯤ ꯃꯅꯤꯍꯥꯔꯤꯅ ꯌꯦꯁꯤ ꯁꯨꯄꯔꯤꯟꯇꯦꯟꯗꯦꯟ ꯑꯣꯏꯔꯝꯕꯝꯁꯨ ꯑꯩꯈꯣꯏ ꯂꯩꯀꯥꯏꯗ ꯂꯩꯔꯝꯃꯦ ꯍꯧꯖꯤꯛꯁꯨ ꯂꯩꯔꯤ ꯃꯥ ꯕꯣꯝꯕꯦꯗ ꯗꯤꯜꯂꯤꯗ ꯂꯩꯕꯅꯤ ꯑꯗꯣ ꯃꯣꯏ ꯃꯌꯥꯝꯅ ꯍꯥꯏꯅꯔ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ꯁꯤ ꯀ꯭ꯂꯥꯁ 9 ꯄꯔꯤꯈꯥ ꯌꯥꯎꯍꯜꯂꯣ ꯍꯥꯏꯅ ꯍꯥꯏꯔꯦ ꯊꯥ 2, 3 ꯉꯥꯏꯔꯕ ꯄꯔꯤꯈꯥ ꯊꯥꯔꯝꯗ ꯑꯗꯨꯗ
0: ꯐꯥꯏꯅꯦꯜ ꯊꯥꯔꯝꯗꯥꯏ
1: ꯁ꯭ꯀꯨꯜꯁꯦ ꯆꯪꯗꯣꯔꯤꯅꯤ ꯃꯇꯝꯗꯨꯗ ꯃꯤꯡ ꯆꯟꯕꯁꯤ ꯆꯍꯤꯒꯤ ꯁꯦꯁꯟ ꯍꯧꯒꯠꯂꯛꯄꯗ ꯃꯤꯡ ꯆꯟꯕ ꯍꯥꯏꯕꯁꯤ ꯅꯤꯌꯣꯝꯁꯤ ꯇꯧꯖꯣꯡ ꯂꯩꯔꯝꯗꯦ ꯇꯝꯅꯤ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ꯁ꯭ꯀꯨꯜꯗꯨꯗ ꯀꯔꯤꯒꯨꯝꯕ ꯁ꯭ꯀꯨꯜꯗꯨꯅꯕꯨ ꯌꯥꯕꯤꯔꯗꯤ ꯑꯗꯨꯝ ꯇꯝꯃꯤ ꯑꯩꯈꯣꯏ ꯃꯔꯛꯇ ꯃꯤꯡ ꯆꯟꯕꯁꯤ ꯑꯗꯨꯝ ꯆꯠꯅꯔꯝꯃꯦꯕ ꯑꯩꯈꯣꯏ ꯃꯇꯝꯗꯁꯨ ꯑꯗꯨꯅꯤ ꯑꯗꯨ ꯄꯔꯤꯈꯥ ꯊꯥꯗꯣꯛꯄ ꯊꯥ 2, 3 ꯉꯥꯏꯔꯀꯥꯟꯗꯨꯗ ꯏꯝꯐꯥꯜ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ꯃꯣ ꯍꯥꯏꯅ ꯇꯧꯔꯒ ꯀ꯭ꯂꯥꯁ 9 ꯇꯪꯈꯥꯏ ꯑꯃ ꯔꯥꯝꯂꯥꯟ ꯄꯥꯜꯗ ꯃꯤꯡ ꯆꯟꯕꯤꯔꯒ ꯑꯗꯨꯃꯥꯏ ꯇꯧꯅ ꯔꯥꯝꯄꯥꯜꯁꯤꯗ ꯑꯗꯒꯤ ꯔꯥꯝꯄꯥꯜꯗ 1,900 ꯕꯤ ꯑꯦꯁꯤꯗ ꯃꯦꯇ꯭ꯔꯤꯛ ꯊꯥꯕꯅꯤ ꯑꯍꯥꯟꯕꯒꯤ ꯀ꯭ꯂꯥꯁ 9 ꯑꯗꯨꯗꯗꯤ ꯈꯨꯡꯒꯪꯗꯒꯤ ꯂꯥꯛꯄ

0: 长个不过你没开个空色，那么才开始说对你呢？
1: 啊，这个马开个你好努力做些，我从这个家家里都马开个 prime 是啥？帮下帮着位，有些家里。
0: 那米兰矿的东西打了个是？
1: 啊，东西打了干啥了？帮下帮忙不着位，啊，这个家里嘛，项目是啥？啥不你们那个是啥？别个嘛？帮哪？啊，这个 solution 搞定弄的，看下不要。
0: 哦，可出过来，那米的帮手来了，输压的，过得不要个是？先查那个，没破掉嘞，不是？
1: 没破掉嘞，不是？肯定是的。像那路旁边那这个地，
0: 过路地，但是过得那都稳那这个地。
1: 啊，就往里走了个，小姐就路里的，么他们就在东一百家里去。可是那铁路没么？他们的
0: 哦 ，taxi 吧
1: ，taxi 吧 ，taxi 是他们来路不准呐 ，taxi 的路路不准呐，啊，铁路都没嘞，路不干的，那这人怕那个的干干的，会空空的家里是怕有的干的，怕也不，啊，就那 taxi 是会给什么的给 square 给公路什么的，会 block 嘛
0: ，number，block
1: 嘛 ，number 个，么就一家家的给慢慢的，慢慢的好带样吧。慢慢吃咖，其实都合拍熟悉，啊，对对啦。巴拉先那提出来个，啊，伊一盘小路街，那个多根都比我个个还那个。
0: 是要那个的，一盘是不是怕的吧？
1: 怕的吧。啊，对啦，可以啊，很冷门，晓得啦。说啦，他啦，去波西来做，我靠，都来了干的啦。
0: 哦，
1: 才开始
0: 歪那
1: 地吧？多根歪那歪的。
0: 嗯嗯嗯。
1: 啊，我家生活个观念呐，实不是要那么的去搞个那个，有那么做那个，我家阿姆个听嘞，阿姆总比可以。啊，就个一般过来，就是等不等啊，来了没报消息，可以，好像同行交托人了。妈的，就那种的，他说的，拉不赢了，干这些可以没事情嘛，巴拉不。
0: 喊名的吧。
1: 啊，农村农爱还是啥呢？啊，就农爱。
0: 南昌是那个是农爱吧，朋友呢不光。
1: 反正农爱就听得的。
0: 会。
1: 一般过来，就这个哈拉个，从大连开一般个大干多少？像我现在个跑书吧，干部甚至要了要了个。朴树公没哩，忙啊个要个用上个。
0: 嘛，当时的朴树吧，还是来下边面不了个朴树吧嘛，分时都朴树不要个，还是啥呢？
1: 哦，来下边来盖就做上个月六个月也没来那的。没可能你上个月六个月来的是。啊，这个上个月六个月来吧，一梦都到。啊，这就八块六那个位走了个，说是谈个那个停个，应该没分跑来这家呢。啊，这开灯没先着着着吧，为了图片面利用吧。那这个呢，老罗你这个特别多啊，一梦知道。用了那么年就给李少平买的，没忙啊嘛。还是我朋友包了泡水。
0: 泡水吧。
1: 哎，现在泡水的现在可能冷比较干的。
0: 哦。
1: 开那个锅子。
0: 我买的是泡水吧，现在我才会那怎么整个的？泡水吧是腰身不压不
1: 啦？啊，是腰身不压不，侬还是这样的。泡水比较干啊，没说还可以呢，相信你干的啥？哎，是啊，没来登吧？因怕的来登吧，你买一个新海的那个盖呢？还可以写啊，都怎么碰的？我那时候哎，说明那些、昆明那些干些，某些怎么好了好了的？啊，怎么这么多来过的？哎，过来干了不？你看看还不给？还那么那些碰少少的吧？
0: 哦，啊，咱个一般没新鲜来嘞，就这么把你哎，可是怪的嘛，也不是个碰的那哈，万一啥子不，可是不改动看病不都？
1: 啊，都个没给，可东家不买可以的，老的都这个。
0: 来了是当务不是那老了一年吧？
1: 啊，这个来当务不准的呢。啊，这当务不到吧？干部程度呢？啊，这么小点种什么呢？公民那种、国民那种，小了别的村民的里头呢？
0: 啊，这是几啊几啊楼的吧？没的。
1: 啊，没种几啊几啊楼的，啊，可以那个上去看的呢。哎，没有拉们的，靠拉们的，该来下边种的时候，楼那不压，我们那个怎么种的？怎么种的？可以，要弄爱不？怎么还得？
0: 会会，你看了不？给来来去去怎么吧？啊，这个才跟那么摆的呢，来点把你泡这里，你该那啥了吧？啊，这个来下边么？拉上不得说，来下边说来来去怎么？米你该还那个，哈拉哈拉会倒闭吧？
1: 哈拉哈拉。
0: 弄爱不？怎么？你吧，你看了不给？
1: 你看了不给？弄来吧，就帮你搞。啊，这个一家家里叮叮，这个听不感觉在吧？啊，都来了没不清楚的，一家家里要阿么你要都没去要。
0: 要的不是要的
1: 什么？干部老嘛，那个干多些这个，快这个弄来呢，跑去开这个那地方可以能修理跑去。
0: 干什么给我咋？
1: 什么？你开你开来登来登，来下边行啊？对住那。
0: 没那矿山不回来的，我咋会那处理了？干嘛的呢？
1: 没没去跑行多。来种到土木到都唔算啦，阿么用落来，能几多落来？垃圾能都落来滴，一边必须去种，按下来滴，阿么种，反正唔算啦，不是呢？买买布地布起到滴吧，布
0: 起。买买用布起到滴。
1: 布起到滴吧，阿就个还可以去修理帮帮到啦，一梦都去，一买一边咪是海大嘞。
0: 会会，一梦都有。
1: 布起落去差不多哇。
0: 嗯。
1: 啊，努地去布起布了个，一怕都大路吧，过来大路过，阿就个嘛一梦会吧，根本是管那点干的。可以，阿门吧，阿门吧，来登土木阿门吧，跟慢慢的活着呢。现在开这个很多很多，
0: 来了不多。
1: 啊，都么小路么坡些，那么开些都累死了噶。

0: 其实就修亚不了就牛山，
1: 亚不亚不了牛山。
0: 亚亚，啊，就那，一马就那八米的，可怜们修好些八米。
1: 我再可怜朋友吧。
0: 亚还有啊，你到年那个，真的到那个，亚还下那吧，胳膊来的。
1: 该给比赛有啥？然后那个跑修不个生么？都在来下比个蒙的那个。
0: 哎，来下比个蒙的，可能跑修生干的比赛的是的。修脚胳膊棍吧，也唔那把推进胳膊棍吧。
1: 我那个我那个先么个谈吧。
0: 啊，那对。个天的，一马就那个
1: 天，我看见。来了
0: 个，来了个，马就羊羊来了不呢？跑出我米来了我呢？
1: 跑出我把看羊来，我你比赛来见呐？
0: 会弄来的那啊，呀很有话的，你个就是隔离跑在那看的。
1: 我看来很弄来不都，也不能不是的。
0: 呀很有话的，你个就是不变变是。跑出来，这我不走了，不走了该。
1: 修了没给呐？
0: 修了没给的。
1: 啊，都苦个不脱渣吧？
0: 没苦个个不脱不要紧的个，修完了的那。我怎么了？帮跟你们用打开不那个油开了一下呢？帮，干的手工顺了，那帮手
1: 我就。我就在手机方面
0: 的。帮手的手机。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ꯁꯩꯁ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ꯕꯤꯁꯔꯨꯞ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ꯏꯂꯥꯡꯕꯝ ꯃꯅꯤ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ꯔꯦꯞꯄ ꯂꯩꯇꯅ ꯄꯥꯏꯔꯤꯕ ꯂꯩꯆꯤꯜ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ꯅꯪꯇꯕꯨ ꯅꯨꯡꯁꯤꯕ ꯊꯃꯣꯏꯁꯤꯅ ꯏꯁꯩꯒꯤ ꯁꯩꯍꯧꯅꯤ꯫ ꯁꯩꯁꯛꯂꯤꯕ ꯂꯂꯥꯝꯕꯨꯡ ꯏꯃꯣ, ꯁꯩꯔꯦꯡꯕ ꯁꯣꯕꯤꯇꯥ ꯃꯣꯡꯖꯝ꯫ ꯈꯨꯗꯣꯜ ꯇꯧ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ꯏꯁꯩꯇꯕꯨ ꯈꯣꯏꯗꯥꯖ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ꯊꯃꯣꯏꯕꯨ ꯈꯨꯗꯨꯝ ꯆꯟꯕ ꯉꯝꯍꯜꯂꯤꯕ ꯀꯔꯝꯕ ꯏꯁꯩꯅ ꯉꯁꯤꯒꯤ ꯇꯣꯞ ꯇꯦꯟ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ꯃꯐꯝꯗ ꯂꯩꯔꯤ ꯍꯥꯏꯕꯗꯨ ꯈꯪꯃꯤꯟꯅꯁꯤ꯫ ꯇꯥꯏꯕꯪ ꯁꯦꯝꯕꯤꯕ ꯃꯄꯨ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ꯋꯥꯍꯪ ꯀꯌꯥ ꯂꯣꯏꯅꯥꯏꯗꯅ ꯍꯪꯂꯕꯁꯨ ꯋꯥꯍꯪ ꯈꯨꯗꯤꯡꯃꯛꯀꯤ ꯄꯥꯎꯈꯨꯝꯗꯤ ꯐꯪꯈꯤꯕ ꯅꯠꯇꯦ꯫ ꯇꯥꯏꯕꯪ ꯄꯥꯟꯁꯤꯗ ꯏꯗꯣꯝ ꯂꯥꯛꯈꯤ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 ꯏꯗꯣꯝ ꯂꯥꯛꯄ ꯂꯝꯕꯤꯅꯤ ꯍꯥꯏꯗꯨꯅ ꯅꯥꯏꯇꯣꯝ ꯏꯊꯟꯅ ꯇꯥꯍꯟꯈꯤꯕ ꯇꯥꯔꯤꯕ꯭ꯔꯥ? ꯋꯥꯍꯪꯁꯤꯒꯤ ꯄꯥꯎꯈꯨꯝ ꯈꯨꯝꯂꯛꯈꯤꯗ꯭ꯔꯥ ꯁꯦꯝꯕꯤꯕ ꯃꯄꯨ ꯃꯍꯥꯛꯅ? ꯍꯥꯗ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 ꯍꯥꯏꯅ ꯁꯩꯍꯧꯔꯤꯕ ꯏꯁꯩ ꯑꯁꯤꯅ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ꯂꯕ, ꯆꯍꯤꯅ ꯂꯦꯡꯊꯣꯡ ꯐꯥꯔꯛꯂꯕ ꯀꯌꯥꯒꯤ ꯑꯋꯥ ꯄꯣꯠꯂꯨꯝ ꯀꯌꯥꯕꯨ ꯄꯥꯎꯗꯝꯂꯤ꯫ ꯌꯣꯠꯀꯤ ꯊꯃꯣꯏ ꯐꯤꯜꯝꯒꯤ ꯏꯁꯩꯅꯤ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ꯑꯦ ꯀꯦ ꯌꯥꯡꯒꯣꯏ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ꯁꯛꯂꯤ꯫ ꯂꯧꯕꯤꯔꯁꯤ ꯁꯤꯔꯤꯌꯦꯜ ꯅꯝꯕꯔ 2।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ꯇꯣꯞ 10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ꯃꯤꯇꯥ,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ꯀꯣꯟꯖꯦꯡꯕꯝ ꯅꯤꯔꯃꯂꯥ ꯆꯅꯨ. ꯃꯊꯪꯒꯤ ꯊꯥꯗ ꯑꯅꯧꯕ ꯇꯣꯞ 10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ꯉꯁꯤꯒꯤꯗꯤ ꯀꯥꯏꯅꯔꯁꯤ.

ꯄꯨꯟꯁꯤ ꯍꯥꯏꯕꯁꯤ ꯇꯁꯦꯡꯅ ꯈꯟꯖꯤꯜꯂꯨꯔꯕꯗꯤ ꯌꯥꯝꯅꯁꯨ ꯅꯣꯛꯅꯤꯡꯉꯤ, ꯑꯃꯔꯣꯝꯗ ꯌꯥꯝꯅꯁꯨ ꯀꯤꯍꯜꯂꯤ.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ꯃꯇꯝ ꯑꯁꯤꯁꯨ ꯑꯃꯨꯛ ꯑꯃꯨꯛ ꯇꯞꯊꯗꯨꯅ ꯑꯗꯨꯃꯛ ꯂꯩ. ꯀꯔꯤꯒꯨꯝꯕꯗ ꯆꯠꯍꯟꯅꯤꯡꯗꯕ ꯃꯤꯀꯨꯞꯇꯅ ꯍꯦꯛꯇ ꯊꯨꯅꯃꯛ ꯆꯠꯈꯤ. ꯂꯣꯏꯍꯟꯅꯤꯡꯗꯕ, ꯈ꯭ꯋꯥꯏꯗꯒꯤ ꯍꯔꯥꯎꯕ,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 ꯑꯗꯨꯅ ꯊꯨꯅꯃꯛ ꯑꯗꯨꯃꯛ ꯂꯣꯏꯈꯤ. ꯀꯩꯗꯧꯉꯩ ꯂꯣꯏꯈꯤꯅꯤ ꯈꯟꯕ ꯄꯣꯠꯂꯨꯝ ꯑꯗꯨꯅ ꯏꯃꯥꯡꯗ ꯂꯩꯔꯤꯉꯩ ꯃꯇꯝ ꯃꯍꯥꯛꯁꯨ ꯂꯦꯡꯗꯅ ꯑꯗꯨꯃꯛ ꯂꯩ.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ꯄꯨꯟꯁꯤꯒꯤ ꯃꯊꯦꯜ ꯑꯃ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ꯄꯨꯟꯅ ꯍꯔꯥꯎ ꯍꯔꯥꯎ ꯂꯩꯃꯤꯟꯅꯕ ꯍꯥꯏꯕ ꯑꯁꯤꯅ ꯄꯨꯝꯅꯃꯛꯀꯤ ꯌꯥꯏꯐꯕ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ꯁꯦꯜ ꯃꯇꯦꯡ ꯄꯥꯡꯅꯗꯨꯅ ꯅꯨꯡꯁꯤꯅꯅ ꯃꯥꯂꯦꯝ ꯑꯁꯤꯗ ꯌꯦ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ꯛ, ꯑꯣꯏꯍꯜꯂꯁꯤ ꯃꯥꯂꯦꯝ ꯑꯁꯤ ꯃꯥꯏꯊꯣꯡ ꯀꯌꯥꯒꯤ ꯃꯤꯅꯣꯛꯅ ꯂꯩꯇꯦꯡꯂꯕ ꯂꯩꯀꯣꯜ ꯑꯃ.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ꯃꯈꯜ ꯃꯊꯦꯜ ꯀꯌꯥ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ꯊꯋꯥꯏꯅ ꯋꯥꯔꯕ ꯃꯤꯀꯨꯞꯇ ꯏꯃꯥꯅꯕꯨ ꯅꯤꯡꯁꯤꯡꯂꯤ, ꯏꯃꯥꯒꯤ ꯃꯤꯅꯨꯡꯁꯤꯅ ꯌꯣꯝꯗꯨꯅ ꯉꯁꯤꯁꯨ ꯍꯤꯡꯂꯛꯂꯤ, ꯑꯗꯨꯕꯨ ꯏꯃꯥꯒꯤ ꯑꯋꯥꯕ ꯀꯌꯥꯕꯨꯗꯤ ꯀꯣꯛꯍꯟꯕꯁꯨ ꯉꯝꯖꯗꯦ. ꯏꯃꯥꯒꯤ ꯂꯃꯟ ꯇꯣꯜꯂꯒ ꯃꯄꯣꯛ ꯑꯁꯤ ꯂꯣꯏꯔꯒꯗ꯭ꯔ ꯈꯟꯕꯗ ꯐꯨꯡꯕꯪ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ꯂꯩꯇꯦ ꯏꯃꯥꯒꯨꯝꯕꯤ, ꯐꯪꯂꯣꯏ ꯏꯃꯥꯒꯨꯝ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ꯖꯣꯏ ꯀꯩꯁꯥ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ꯄꯨꯀꯣꯛꯅ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ꯒꯣꯁꯦ ꯃꯩꯇꯩ

ꯀꯥꯏꯅ ꯄꯤꯔꯥꯡꯅ ꯊꯜꯂꯕ ꯋꯥꯔꯤ ꯑꯁꯤꯗ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ꯊꯃꯣꯏꯗ ꯇꯠꯄ ꯑꯃꯨꯛ ꯇꯠꯄ ꯅꯨꯡꯁꯤꯕꯒꯤ ꯋꯥꯔꯤ ꯑꯁꯤꯗ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ꯊꯃꯣꯏꯗ ꯅꯧꯍꯧꯅꯅ ꯅꯤꯡꯁꯤꯡ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ꯕ ꯑꯁꯤꯅ ꯀꯔꯤꯒ

ꯃꯇꯝꯅ ꯑꯁꯨꯝ ꯆꯪꯁꯤꯟꯈꯤꯕꯅ ꯉꯁꯤꯒꯤ ꯉꯥꯏ ꯈꯣ ꯇꯥꯈꯤꯁꯤ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ꯄꯨꯡꯐꯝ ꯑ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ꯃꯊꯪꯒꯤ ꯅꯨꯃꯤꯠꯇ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ꯄꯨꯗꯨꯅ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ꯁꯤꯗ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ꯊꯣꯛꯆꯣꯝ ꯄꯨꯁꯄꯔꯥꯅꯤꯅ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ꯃꯊꯪꯗ ꯇꯥꯃꯤꯟꯅꯁꯤ ꯆꯨꯝꯊꯥꯡ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ꯂꯥꯡꯕꯝ ꯅꯣꯕꯤꯟ 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ꯄꯥꯔꯤ ꯏꯃꯣꯝ ꯄꯣꯏꯔꯩ ꯄꯨꯝ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0: ꯀꯝꯗꯧꯅꯤ ꯑꯗꯨꯗꯤ? ꯏꯝꯐꯥꯜꯁꯤꯗꯗꯤ ꯂꯩꯕꯥꯛꯀꯤ ꯏꯔꯥꯡꯁꯨ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ꯁꯨꯝ ꯀꯟꯁꯤꯜꯂꯛꯂꯤ,
1: ꯍꯣꯏ,
0: ꯍꯌꯦꯡꯅ ꯍꯦꯟꯖꯤꯜꯂꯛꯄꯁꯨ ꯌꯥꯅ ꯂꯩꯔꯤꯕꯅꯤ. ꯐꯔꯦ, ꯍꯌꯦꯡꯁꯦ ꯑꯩꯈꯣꯏꯅ ꯏꯃꯧꯗꯨ ꯂꯧꯕ ꯍꯦꯛꯇ ꯂꯥꯛꯆꯔꯒꯦ.
1: ꯍꯣꯏ ꯍꯣꯏ, ꯃꯗꯨꯅ ꯐꯔꯅꯤ. ꯑꯗꯨꯗꯤ ꯑꯗꯨꯝꯅ ꯇꯧꯔꯁꯤ ꯀꯣꯏꯕꯨꯡꯉꯣ.
0: ꯍꯣꯏ ꯍꯣꯏ, ꯐꯅꯤ.
1: ꯊꯝꯃꯦ ꯊꯝꯃꯦ.
0: ꯑꯁꯤ ꯊꯝꯖꯔꯒꯦ.
2: ꯁꯤꯐꯥꯏ ꯍꯥꯏꯕ ꯖꯥꯠꯁꯦ ꯑꯣꯏꯍꯟꯕ ꯌꯥꯕ ꯅꯠꯇꯦ ꯍꯥꯏꯕꯗꯨꯅꯤꯅꯤ. ꯃꯌꯨꯝꯗ ꯆꯥꯅꯤꯡ ꯇꯥꯅ ꯁꯨꯇꯤꯗꯨꯗ ꯄꯥꯎꯅꯦ ꯂꯩꯖꯕ ꯍꯦꯛ ꯐꯪꯗꯕ ꯊꯕꯛꯄꯨ ꯑꯁ ꯇꯧꯍꯩꯕ ꯊꯕꯛ ꯅꯠꯇꯦꯗ, ꯁꯤꯐꯝ ꯅꯥꯐꯝꯁꯨ ꯈꯪꯗꯕ.
0: ꯅꯆꯥꯅ ꯀꯔꯤꯃꯠꯇ ꯇꯧꯗꯅ ꯂꯩꯔꯤꯕꯁꯤꯗ ꯍꯦꯟꯅ ꯐꯩꯁꯤꯔꯣ?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ꯄꯣꯛꯂꯕꯗꯤ ꯁꯤꯔꯗꯕꯅꯤ. ꯁꯤꯗ꯭ꯔꯤꯉꯩ ꯃꯤꯌꯥꯝꯒꯤ ꯑꯉꯝꯕ ꯈꯔ ꯇꯧꯔꯝꯕ ꯍꯥꯏꯕꯁꯦ ꯄꯣꯛꯄꯒꯤ ꯃꯍꯩ ꯌꯥꯜꯂꯕꯅꯤꯅꯦ, ꯈꯪꯂꯕ꯭ꯔꯥ?
2: ꯏꯁꯥꯅꯅꯦ ꯂꯩꯀꯥꯏꯒꯤ ꯀ꯭ꯂꯕ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ꯗꯅ ꯃꯥꯅ ꯂꯨꯆꯤꯡꯗꯅ ꯂꯝꯗꯨ ꯁꯦꯡꯗꯣꯛꯇꯅ ꯌꯥꯎꯁꯪ ꯏꯁꯄꯣꯔꯠ ꯇꯧꯔꯤꯕ ꯃꯌꯥꯝ ꯑꯁꯤꯕꯨ ꯃꯤꯌꯥꯝꯒꯤ ꯊꯕꯛ ꯅꯠꯇꯦ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ꯒꯦ ꯍꯥꯏꯔꯤꯕ꯭ꯔꯣ? ꯂꯩꯕꯥꯛ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ꯋꯥꯀꯠ ꯃꯤꯐꯝ ꯁꯤꯟꯗꯅ ꯃꯤꯌꯥꯝꯕꯨ ꯁꯔꯨꯛ ꯌꯥꯍꯜꯂꯤꯕꯁꯦ ꯏꯆꯥꯅ ꯇꯧꯕ ꯃꯤꯌꯥꯝꯒꯤ ꯊꯕꯛꯅꯤ. ꯆꯥꯐꯝ ꯊꯛꯐꯝꯁꯨ ꯈꯪꯗꯕ, ꯁꯤꯐꯝ ꯅꯥꯐꯝꯁꯨ ꯈꯪꯗꯕ ꯊꯕꯛꯇꯣ ꯇꯧꯗꯣꯏ ꯁꯔꯨꯛꯄꯨꯗꯤꯅꯦ ꯏꯆꯥꯅ ꯇꯧꯔꯤꯕꯁꯤꯅ ꯁꯔꯨꯛ ꯆꯥꯝꯃ ꯍꯦꯟꯅ ꯐꯩ.
0: ꯑꯩ ꯅꯣꯕꯤꯜ, ꯅꯪ ꯂꯥꯛꯂꯦꯗꯅ?
3: ꯑꯣ ꯕꯕꯥ.
0: ꯑꯩ ꯁꯣꯝꯅ ꯑꯝꯇ ꯆꯪꯉꯛꯀꯣ. ꯕꯦꯃꯔꯥꯙꯥꯗꯣ ꯉꯁꯤꯁꯤ ꯊꯤꯜꯂꯛꯂꯔꯣꯏ.
3: ꯍ? ꯀꯔꯤꯒꯤ?
0: ꯍꯌꯦꯡ ꯑꯣꯏꯅꯅꯦ ꯅꯃꯥ ꯑꯩꯈꯣꯏꯅ ꯂꯧꯕ ꯇꯥꯔꯦ.
3: ꯀꯩꯒꯤꯅꯣ ꯍꯥꯏꯁꯤꯕꯣ ꯕꯕꯥ?
2: ꯏꯕꯨꯡꯉꯣ, ꯃꯕꯨꯡꯗꯣ ꯉꯁꯤ ꯂꯥꯛꯇ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ꯀꯧꯔꯛꯄꯗꯒꯤ ꯆꯠꯈ꯭ꯔꯦꯗꯅ ꯍꯥꯏꯅꯦ. ꯃꯌꯨꯝꯗꯒꯤ ꯃꯤꯑꯣꯏ ꯑ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ꯊꯣꯛꯈꯤꯕ ꯍꯥꯏꯕꯁꯦ ꯁꯝꯖꯤ ꯈꯥꯏꯅꯕ ꯀꯧꯋꯤ, ꯌꯥꯝꯅ ꯐꯠꯇꯦ.
3: ꯍꯌꯦꯡꯗꯤ ꯂꯩꯕꯥꯛꯀꯤ ꯏꯔꯥꯡꯅ ꯀꯟꯁꯤꯜꯂꯛꯄꯅ ꯂꯝꯕꯤꯗ ꯒꯥꯔꯤ ꯐꯥꯎꯕ ꯆꯠꯍꯜꯂꯛꯇꯕ ꯌꯥꯔꯤ. ꯃꯥꯒꯤ ꯃꯥꯒꯤ ꯇꯧꯗ ꯌꯥꯗꯕꯒꯤ ꯇꯧꯅꯕꯕꯨ ꯀꯔꯤ ꯀꯥꯏꯕꯒꯦ? ꯑꯁ, ꯑꯩ ꯀꯔꯤ ꯍꯥꯏꯗꯣꯏꯅꯣ ꯈꯪꯗ꯭ꯔꯦ. ꯃꯃꯥ ꯕꯕꯥꯈꯣꯏꯒꯤ ꯅꯠꯇꯕꯗ ꯊꯥꯖꯕꯁꯤꯗꯤ ꯀꯝꯗꯧꯅꯤ? ꯍꯌꯦꯡꯗꯤ ꯑꯃꯨꯛꯁꯨ ꯂꯩꯀꯥꯏꯁꯤꯒꯤ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 ꯊꯣꯛꯅꯗꯨꯅ ꯋꯥꯀꯠ ꯃꯤꯐꯝ ꯐꯝꯒꯗꯕꯅꯤ. ꯕꯕꯥ ꯃꯃꯥꯈꯣꯏꯁꯨ ꯁꯣꯏꯗꯅ ꯌꯥꯎꯒꯗꯕꯅꯤꯅꯦ.
0: ꯑꯗꯣ ꯍꯌꯦꯡꯗꯤ ꯅꯃꯥ ꯑꯩꯈꯣꯏꯅꯤꯗꯤ ꯏꯃꯧ ꯂꯧꯔꯨꯕꯅ ꯇꯉꯥꯏ ꯐꯗ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 ꯍꯌꯦꯡꯗꯤ ꯅꯣꯡꯃ ꯑꯃꯨꯛ ꯌꯥꯎꯕ ꯍꯥꯏꯕꯗꯨꯗꯅ ꯑꯩꯈꯣꯏꯗꯤ
3: ꯑꯁ ꯉꯁꯤ ꯀꯣꯛ ꯂꯧꯔꯨꯔꯁꯨ ꯌꯥꯕꯗꯨ.
2: ꯍꯥꯏ ꯍꯥꯏ, ꯏꯃꯧꯗ ꯐꯠꯇ ꯅꯨꯡꯗ ꯀꯔꯤꯃꯠꯇ ꯊꯣꯛꯄ ꯌꯥꯗꯦ ꯀꯣ ꯏꯕꯨꯡꯉꯣ.

0: ꯏꯗꯨꯕꯨꯗꯤ ꯀꯥꯎꯗꯨꯅ ꯊꯨꯝ ꯑꯍꯨꯝꯂꯛ ꯊꯥꯛꯆꯤꯜꯂꯨꯕꯒꯤ ꯋꯥꯅꯤ
1: ꯑꯣ
0: ꯊꯨꯝ ꯈꯔ ꯌꯥꯛꯆꯔꯁꯨ
1: ꯑꯣ
0: ꯍꯥꯎꯗꯤ ꯍꯥꯎꯇ꯭ꯔꯅꯦ ꯃꯃꯥꯍꯣꯏ ꯕꯕꯥꯍꯣꯏꯗꯤ ꯍꯥꯎꯏ ꯍꯥꯎꯏ ꯍꯥꯏꯗꯨꯅ ꯆꯥꯔꯤꯗꯨꯗꯤ
1: ꯑꯗꯨꯕꯨꯗꯤ ꯃꯈꯣꯏꯗꯤ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ꯂꯕꯅꯤꯅ ꯂꯩꯒꯤ ꯃꯄꯥꯡꯒꯜ ꯁꯣꯟꯊꯔꯛꯂꯕ ꯑꯗꯨꯅꯅꯦ ꯑꯌꯥꯛꯄ ꯈꯪꯗ꯭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ꯍꯥꯏꯔꯨꯔꯒ ꯅꯪ ꯏꯀꯥꯏꯈꯤ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ꯗꯕ ꯑꯣꯏꯔꯝꯒꯅꯤ ꯃꯈꯣꯏꯁꯨ ꯆꯥꯛꯈꯨꯝ ꯈꯨꯗꯤꯡꯒꯤ ꯏꯁꯤꯡ ꯊꯛꯏꯗꯣ ꯅꯪꯅꯗꯤ ꯑꯥꯔꯊ ꯈꯪꯗ꯭ꯔꯕ
0: ꯐꯔꯦ ꯐꯔꯦ ꯏꯃꯥꯕꯨ ꯊꯣꯡꯍꯜꯂꯣ ꯍꯌꯦꯡꯒꯩꯗꯤ ꯑꯩ ꯁꯨꯡꯊꯣꯡ ꯊꯣꯡꯉꯔꯣ
1: ꯅꯠꯇꯦ ꯅꯪꯕꯨ ꯅꯨꯃꯤꯠꯇꯨꯒꯤ ꯌꯦꯟꯁꯥꯡꯗꯨꯕꯨ ꯆꯥꯕ ꯌꯥꯖꯕ꯭ꯔꯕ
0: ꯑꯣ ꯑꯩꯈꯣꯏꯗꯤ ꯁꯥꯅ ꯊꯣꯡꯖꯕꯅꯤꯅ ꯍꯥꯎꯏ
1: ꯑꯣ
0: ꯊꯨꯝ ꯑꯃꯠꯇ
1: ꯑꯗꯨꯅꯔꯥ ꯃꯄꯪ ꯃꯄꯪꯗꯪ ꯃꯊꯣꯡ ꯃꯊꯣꯡꯗꯪ ꯈꯜꯂꯒ ꯆꯥꯕꯗꯣ
0: ꯌꯥꯝ ꯃꯨꯟꯅ ꯌꯦꯡꯉꯝꯃꯤꯅ
1: ꯍꯜꯂꯣ ꯍꯜꯂꯣ ꯍꯜꯂꯣ

0: 罗布拉阿妹，我谢谢，少一点的罗布拉给你。哎，看你，哎不少一点的罗布拉给你。
1: 下个梦到，就唔成了。大梦的呢，托不过成了。一下不少一点的罗布拉成了。
0: 他某些，来大棚坑的，一让两得呢，不大棚坑的，等你等你。妈那一步少一点的罗布拉给你。姨妈，来哎，哎不罗布拉哎，都，快点来哎，哎不罗布拉不少一点的爱人呢，快点，我那去的吧，我一上那去的吧，爸爸，姨妈，大家好，妈不可以就好个，姨妈，你还等胖个些，滚蛋哦，爸爸，滚蛋哦，还等胖个些，
1: 姨母啊，姨爹妈，我还等不他苦哦。那么呢呢那可以不爱着了不是可以了吧你哎妈可以到了
0: 可以到了给妈
2: 姨妈姨别妈姨妈可以呢那不漏不漏了吧你漏下漏漏下漏
0: 这次哦姨妈哎漏下了阿姨
3: 别吧大大
0: 爸爸
3: 可以你那么好那是漏
1: 会的那是那怕你Kara magisat pani hari badi, lambi da kara makai di pare dana. Yengoi, bima, nani angum nane, angau bu pizol do, selu selu.
0: Hoi.
2: Aduga, inemi bima.
0: Ma.
2: Zan nani om tuga ayde. Zan donde, amu bu zan donde. Kara bima.
0: Nakulai,
3: kari lo dak to.
2: Kari hasibo.
1: 看到吧，看到外面嘛，哈。
3: 姐，
1: 该到了吧？
3: 姐，那亚努巴，
1: 亚努巴该到了吧？
3: 哎，小诺宾，
1: 诺宾该到了该吧？
3: 来吧，苗哥的木子都歪个特的，
1: 该到了还是不？
3: 小哥的歪腰的木匠的来木歪的了，
2: 那得，
3: 你不不叫开个电视？
2: 那得，那得，
3: 你不不不叫开个？
2: 哎，给他打来，不他 doctor 的更加老。哎，给他打来，不他 doctor 的更加老。那得，大佬。
1: 哎妈，你别骂，那他，你骂你别骂，你骂你别骂那他。

0: ꯃꯈꯣꯏ ꯃꯂꯦꯁꯀꯤ ꯃꯔꯣꯟ ꯅꯥꯏꯕ ꯊꯧꯑꯣꯡ ꯑꯁꯤꯗ ꯅꯁꯦꯜ ꯏꯕꯨꯡꯉꯣꯅ ꯃꯅꯤꯜꯗꯤ ꯅꯥꯏꯗ ꯆꯤꯟꯇꯥꯒꯤ ꯄꯣꯠꯂꯨꯝ ꯄꯨꯕ ꯃꯥꯟꯕ ꯃꯇꯧ ꯑꯁꯤ ꯎꯔꯨꯔꯒ ꯃꯃꯥ ꯑꯩꯅ ꯌꯦꯡꯕ ꯉꯝꯖꯗꯦꯗꯣ
1: ꯏꯅꯦꯝꯁꯤ
0: ꯃꯕꯥꯛ ꯏꯕꯨꯡꯉꯣꯗꯤ ꯃꯤꯇꯤꯛ ꯃꯤꯔꯧ ꯈꯪꯕꯅꯤ ꯇꯨꯡꯒꯤ ꯄꯣꯔꯝ ꯎꯕ ꯉꯝꯕꯅꯤꯗꯣ ꯍꯟꯗꯛ ꯖꯤꯂꯥ ꯗꯔꯕꯥꯔꯒꯤ ꯃꯇꯥꯡ ꯑꯁꯤꯕꯨ ꯆꯤꯡꯅꯕ ꯌꯥꯕ ꯀꯔꯤꯕꯨ ꯂꯩꯕꯒꯦ
1: ꯊꯣꯏꯅ ꯆꯤꯡꯅꯕ ꯌꯥꯕ ꯂꯩꯇꯦ ꯏꯅꯦꯝꯁꯤ ꯍꯤꯔꯝ ꯑꯁꯤꯗ ꯃꯃꯨꯠ ꯇꯥꯅ ꯈꯪꯗꯕ ꯃꯤꯑꯣꯏ ꯈꯔꯅ ꯇꯣꯛꯉꯥ ꯈꯔ ꯁꯟꯗꯣꯛꯂꯤ ꯍꯥꯏꯕꯗꯤ ꯑꯩꯁꯨ ꯈꯪꯖꯩ
0: ꯑꯣ ꯅꯅꯦꯃꯩꯅ ꯇꯥꯔꯤꯕ ꯄꯥꯎ ꯑꯁꯤ ꯇꯣꯛꯉꯥ ꯑꯣꯏꯕ ꯇꯥꯔꯦꯅꯦ
1: ꯑꯁꯦꯡꯕ ꯃꯔꯝꯗꯨ ꯍꯥꯏꯖꯒꯦ ꯏꯅꯦꯝꯁꯤ
0: ꯃꯃꯥꯒꯤ ꯕꯨꯡꯉꯣ
1: ꯁꯥꯍꯦꯕꯁꯤꯡꯅ ꯁꯤꯔꯤꯖꯨꯠ ꯏꯁꯦꯟ ꯏꯕꯨꯡꯉꯣ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ꯋꯥꯡ ꯊꯪꯕ ꯁꯔꯨꯛꯇ ꯂꯩ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ꯂꯝꯈꯩ ꯑꯁꯦ ꯀꯗꯥꯏ ꯐꯥꯎꯕꯅꯣ ꯍꯥꯏꯅ ꯇꯣꯏꯅ ꯍꯪꯉꯤ
0: ꯅꯁꯦꯜ ꯏꯕꯨꯡꯉꯣꯅꯗꯤ ꯀꯔꯤ ꯈꯨꯝꯈꯤꯕ
1: ꯏꯁꯦꯟ ꯏꯕꯨꯡꯉꯣꯅ ꯁꯅꯥ ꯂꯩꯄꯥꯛ ꯃꯅꯤꯄꯨꯔꯒꯤ ꯂꯝꯈꯩꯗꯤ ꯑꯋꯥꯡꯂꯣꯝꯒꯤ ꯑꯣꯏꯅ ꯍꯤꯔꯝꯕꯤ ꯗꯦꯁ ꯒꯣꯂꯥꯘꯥꯠ ꯗꯤꯐꯨ ꯂꯝꯗꯤꯡ ꯃꯗꯨꯗꯒꯤ ꯍꯦꯟꯗꯣꯛꯇꯨꯅ ꯖꯣꯔꯍꯥꯠ ꯕ꯭ꯔꯍꯃꯀꯨꯟꯗ ꯐꯥꯎꯕꯁꯤ ꯃꯩꯇꯩꯒꯤ ꯂꯝꯅꯤ ꯍꯥꯏꯅ ꯈꯪꯍꯟꯈꯤ
0: ꯅꯁꯦꯜꯅ ꯍꯥꯏꯔꯤꯕ ꯂꯝꯈꯩꯒꯤ ꯂꯝꯗꯝꯁꯤꯡ ꯑꯗꯣ ꯑꯆꯨꯝꯕ ꯉꯥꯛꯇꯅꯤ
1: ꯑꯆꯨꯝꯕ ꯉꯥꯛꯇꯅꯤ ꯑꯗꯨꯕꯨ ꯑꯃꯨꯛ ꯍꯥꯏꯈ꯭ꯔꯕꯗꯨꯃꯛꯇ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ꯍꯪꯂꯛꯄꯗꯒꯤ ꯏꯁꯦꯟ ꯏꯕꯨꯡꯉꯣꯅ ꯑꯁꯥꯎꯕ ꯈꯔ ꯈꯖꯤꯛ ꯎꯠꯄꯤꯈꯤ ꯃꯗꯨꯗ ꯁꯥꯍꯦꯕꯁꯤꯡ ꯑꯗꯨ ꯏꯀꯥꯏꯕꯣꯏ ꯄꯥꯈꯠꯄꯣꯏ ꯕꯣꯔꯣ ꯁꯥꯍꯦꯕꯁꯤꯡꯒ ꯀꯨꯞꯅ ꯇꯥ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ꯖꯤꯂꯥ ꯗꯔꯕꯥꯔꯒꯤ ꯕꯥꯔꯇꯣꯟ ꯂꯥꯏꯔꯤꯛ ꯂꯥꯛꯈꯤꯕꯅꯤ ꯏꯅꯦꯝꯁꯤ
0: ꯑꯣ ꯑꯗꯨꯗꯤ ꯃꯅꯨꯡꯗ ꯋꯥ ꯑꯃꯗꯤ ꯂꯩꯔꯦꯗꯅ
1: ꯋꯥ ꯍꯥꯏꯕꯕꯨ ꯁꯥꯍꯦꯕꯁꯤꯡ ꯑꯁꯤ ꯀꯔꯕꯥꯔꯒꯤ ꯃꯤꯅꯤ ꯀꯔꯕꯥꯔꯒ ꯃꯔꯤ ꯂꯩꯅꯕ ꯈꯔꯗꯤ ꯂꯩꯔꯦ ꯍꯥꯏꯕꯁꯤ ꯏꯂꯥ ꯏꯂꯥ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ꯏꯅꯦꯝꯁꯤ
0: ꯌꯥꯝꯅ ꯆꯨꯝꯈ꯭ꯔꯦ ꯑꯗꯨꯕꯨ ꯃꯃꯥꯒꯤ ꯏꯕꯨꯡꯉꯣ
1: ꯏꯅꯦꯝꯁꯤ
0: ꯍꯟꯗꯛꯀꯤ ꯖꯤꯂꯥ ꯗꯔꯕꯥꯔ ꯑꯁꯤ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ꯗꯤ ꯆꯠꯂꯨꯀꯣ
1: ꯏꯅꯦꯝꯁꯤ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ꯊꯪꯒꯥꯜꯒ ꯑꯩꯒ ꯌꯦꯠꯊꯥꯡ ꯑꯣꯏꯊꯥꯡ ꯁꯅꯥ ꯊꯧꯒꯟꯖꯒꯗꯧꯔꯤꯕꯅꯤ
0: ꯏꯃꯥꯛꯀꯤ ꯋꯥ ꯇꯥꯕꯗ ꯑꯩꯒꯤ ꯄꯨꯛꯅꯤꯡ ꯑꯁꯦ ꯄꯦꯟ
1: ꯑꯗꯨꯗꯤ ꯅꯉꯥꯏ ꯑꯃꯨꯛꯇ ꯁꯤꯟ ꯂꯥꯡꯖꯔꯨꯈꯤꯒꯦ
0: ꯆꯠꯆꯔꯣ ꯆꯠꯆꯔꯣ ꯍꯌꯦꯡ ꯉꯟꯅ ꯖꯇ꯭ꯔꯥ ꯇꯧꯅꯅꯕ ꯊꯧꯔꯥꯡꯖꯔꯨꯔꯣ
1: ꯐꯒꯅꯤ ꯏꯅꯦꯝꯁꯤ

ꯍꯧꯖꯤꯛ ꯇꯥꯕꯤꯔꯤ ꯄꯔꯤꯡ ꯅꯥꯏ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ꯔꯦꯗꯤꯑꯣ ꯁꯤꯔꯤꯌꯦꯜ ꯄ꯭ꯂꯦ ꯖꯦꯅꯔꯦꯜ ꯁꯧꯒꯥꯏꯖꯥꯝꯕ ꯕꯂꯔꯥꯝ 13 ꯁꯨꯕ ꯑꯔꯣꯏꯕ ꯇꯥꯡꯀꯛ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ꯁꯧꯒꯥꯏꯖꯥꯝꯕ ꯕꯂꯔꯥꯝ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ꯏꯅꯥꯝ ꯗꯦꯕꯦꯁꯣꯔ ꯁꯤꯡ, ꯕꯂꯔꯥꯝꯒꯤ ꯂꯣꯏꯅꯕꯤ ꯇꯣꯅꯨ ꯁꯅꯥꯒꯤ ꯁꯛꯇꯝ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ꯂꯣꯂꯤꯕꯂꯥ ꯗꯦꯕꯤ, ꯃꯍꯥꯔꯥꯅꯤ ꯀꯨꯃꯨꯗꯤꯅꯤ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ꯅꯣꯡꯃꯩꯀꯥꯞꯄꯝ ꯄ꯭ꯔꯦꯃꯤꯂꯥ ꯗꯦꯕꯤ, ꯆꯟꯗ꯭ꯔꯀꯤꯔꯇꯤ ꯃꯍꯥꯔꯥꯖꯀꯤ ꯁꯛꯇꯝꯗ ꯌꯨꯝꯅꯥꯝ ꯇꯔꯨꯟ ꯀꯨꯃꯥꯔ ꯁꯤꯡ, ꯀꯥꯡꯑꯕ ꯊꯥꯡꯒꯥꯜ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ꯁ꯭ꯔꯝ ꯏꯕꯣꯌꯥꯏꯃꯈꯨꯃꯟ, ꯖꯣꯅꯁ꯭ꯇꯣꯟ ꯁꯥꯍꯦꯕꯀꯤ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 ꯁꯤꯡ, ꯂꯤꯂꯥ ꯏꯕ ꯑꯔꯤꯕꯝ ꯔꯖꯅꯤ 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ꯡ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ꯑꯃꯗꯤ ꯑꯁꯦꯝ ꯃꯪꯂꯦꯝꯕ, ꯃ꯭ꯌꯨꯖꯤꯛꯇ ꯆꯅꯝꯕꯝ ꯔꯤꯡꯒꯣ ꯃꯩꯇꯩ.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ꯇꯥꯕꯤꯔꯁꯤ ꯈꯨꯃꯟꯊꯦꯝ ꯄꯨꯔꯅꯤꯃꯥ ꯁꯤꯅ ꯁꯛꯄ ꯅꯣꯠꯇ ꯔꯥꯙꯥ ꯑꯕꯤꯁꯥꯔ.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ꯍꯨꯝꯁꯨꯕ ꯑꯃꯗꯤ ꯑꯔꯣꯏ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ꯔꯦꯡꯕ ꯖꯤꯇꯦꯟꯗ꯭ꯔ ꯅꯤꯡꯊꯧꯖꯝ ꯈꯖꯤꯛ ꯈꯖꯤꯛ ꯁꯨꯝ ꯂꯣꯟꯅ ꯂꯣꯟꯅ ꯌꯦꯡꯅꯔꯝꯕꯗꯩ ꯈꯖꯤꯛ ꯈꯖꯤꯛ ꯁꯨꯝ ꯅꯨꯡꯁꯤꯅꯔꯝꯕꯗꯩ ꯅꯨꯡꯁꯤꯕ ꯅꯪꯒꯤ ꯅꯥꯛꯇ ꯂꯥꯛꯀꯗꯕ ꯀꯨꯏꯔꯛꯇꯔꯦ꯫

0: ꯃꯁꯤꯒꯤ ꯚꯦꯔꯥꯏꯇꯤꯁꯤꯡꯁꯤꯒꯤ ꯃꯔꯛꯇꯒꯤ ꯃꯈꯜꯁꯤꯡꯁꯤꯒꯤ ꯃꯔꯛꯇ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ꯊꯥꯕꯗ ꯀꯔꯝꯕ ꯚꯦꯔꯥꯏꯇꯤ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ꯆꯥꯅꯕ ꯑꯣꯏꯒꯦ ꯍꯥꯏꯕꯗꯨ ꯑꯝꯇ ꯍꯥꯏꯕꯤꯔꯛꯎꯕ?
1: ꯍꯣꯏ, ꯒꯨꯜꯃꯔꯤꯁꯦ ꯚꯦꯔꯥꯏꯇꯤ ꯌꯥꯝ ꯂꯩꯔꯦ, ꯃꯈꯜ ꯆꯥꯝꯃꯗꯒꯤ ꯍꯦꯟꯅ ꯂꯩꯔꯦꯀꯣ, ꯑꯗꯨꯕꯨ ꯃꯅꯤꯄꯨꯔꯗ ꯊꯥꯕ ꯌꯥꯕ ꯃꯈꯜ, ꯑꯗꯨꯒ ꯑꯩꯈꯣꯏꯅꯁꯨ ꯑꯩꯈꯣꯏꯒꯤ ꯁꯤ ꯑꯦ ꯌꯨꯗ ꯀꯩꯅꯣ ꯄ꯭ꯔꯣꯗ꯭ꯌꯨꯁ ꯇꯧꯔꯒ ꯂꯩꯕ ꯑꯗꯨꯒ ꯃꯍꯩ ꯄꯥꯟꯈ꯭ꯔꯕ ꯁꯤꯁꯤꯡꯁꯤ ꯃꯅꯤꯄꯨꯔꯒꯤꯗ ꯍꯥꯏꯌꯣ ꯍꯥꯏꯔꯒꯗꯤ ꯀꯔꯤꯃꯨꯟꯗꯥ ꯀꯧꯕ ꯚꯦꯔꯥꯏꯇꯤ ꯑꯁꯦ 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ꯆꯨꯅꯕ ꯊꯥꯅꯕꯅꯤ ꯑꯩꯈꯣꯏ ꯅꯣꯔꯠ ꯏꯁꯇ,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ꯁꯨ ꯌꯥꯝ ꯆꯥꯅꯩꯌꯦꯕ. ꯃꯥꯗꯤ ꯂꯝꯁꯦ ꯈꯔ ꯋꯥꯡꯕ, ꯈꯔ ꯍꯤꯜ, ꯑꯗꯨꯒ ꯎꯔꯨꯝꯁꯨ ꯍꯦꯟꯅ ꯐꯪꯕ ꯃꯐꯝ, ꯑꯗꯨꯒ ꯄꯣꯠ ꯑꯇꯣꯞꯄꯒꯁꯨ ꯊꯥꯕ ꯌꯥꯕ ꯀ꯭ꯔꯣꯞꯄꯤꯡꯁꯤ ꯇꯧꯃꯤꯟꯅꯕ, ꯀꯔꯤꯃꯨꯟꯗꯥꯁꯦ ꯆꯥꯅꯩꯌꯦ. ꯑꯗꯨꯒ ꯑꯅꯤꯁꯨꯕꯗ ꯄꯅꯤꯔ ꯋꯥꯟ, ꯑꯁꯤꯅ ꯑꯗꯨꯝ ꯃꯣꯅꯣꯀ꯭ꯔꯣꯞꯄꯤꯡꯒꯨꯝꯕꯁꯨ ꯇꯧꯕ ꯌꯥꯏ, ꯃꯊꯪꯗꯅꯁꯨ ꯑꯗꯨꯝ ꯊꯥꯕ, ꯑꯇꯣꯞꯄꯒ ꯃꯤꯛꯁ ꯇꯧꯗꯕ, ꯍꯥꯏꯕꯗꯤ ꯀꯣꯐꯤ ꯇꯤ ꯑꯗꯨꯒꯨꯝꯕꯒꯁꯨ ꯊꯥꯃꯤꯟꯅꯗꯕ, ꯃꯊꯪꯗ ꯊꯥꯕ ꯁꯤꯁꯨ ꯌꯥꯏ. ꯄꯅꯤꯔ ꯋꯥꯟ ꯁꯤꯁꯨ ꯆꯥꯅꯩ, ꯑꯗꯨꯒ ꯄꯅꯤꯔ ꯐꯥꯏꯚ ꯁꯤꯁꯨ ꯆꯥꯅꯩ, ꯁꯤꯅ ꯃꯤꯛꯁ ꯀ꯭ꯔꯣꯞꯄꯤꯡ ꯍꯥꯏꯕ ꯇꯥ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ꯑꯇꯣꯞꯄ ꯀ꯭ꯔꯣꯞ ꯀ꯭ꯋꯥ ꯄꯥꯝꯕꯤ, ꯌꯨꯕꯤ ꯄꯥꯝꯕꯤ ꯑꯗꯨꯒꯨꯝꯕꯁꯨ ꯆꯥꯅꯩ. ꯑꯗꯨꯒ ꯑꯇꯩ ꯁ꯭ꯔꯤꯀꯔꯥ, ꯁꯨꯕꯀꯔꯥ, ꯄꯟꯆꯃꯤ, ꯃꯂꯕꯔ ꯑꯦꯛꯁꯦꯜ, ꯁꯤ ꯂꯣꯏꯅꯃꯛꯁꯤ ꯑꯩꯈꯣꯏꯅ ꯑꯩꯈꯣꯏ ꯀꯣꯂꯦꯖꯇ ꯇꯦꯁ ꯇꯧꯈ꯭ꯔꯕꯅꯤ, ꯁꯤ ꯂꯣꯏꯅ ꯍꯧꯔꯒ ꯂꯩꯕꯅꯤ. ꯑꯗꯨꯅ ꯁꯤꯒꯨꯝꯕ ꯆꯥꯔꯥ ꯃꯔꯤ ꯃꯉꯥ ꯚꯦꯔꯥꯏꯇꯤꯁꯤꯡꯁꯦ ꯁꯨꯝ ꯃꯅꯤꯄꯨꯔꯗ ꯊꯥꯕꯗ ꯑꯗꯨꯝ ꯂꯣꯏꯅ ꯆꯥꯅꯒꯅꯤ.
0: ꯀꯔꯤꯒꯨꯝꯕ ꯂꯧꯃꯤꯁꯤꯅ ꯕ꯭ꯂꯦꯛ ꯄꯦꯄꯔꯁꯦ ꯐꯥꯔꯝ ꯇꯧꯔꯒꯦ ꯍꯥꯏꯅ ꯈꯟ ꯇꯥꯔꯒꯗꯤ ꯃꯥꯒꯤ ꯆꯥꯔꯥꯁꯦ ꯃꯁꯤꯗꯤ ꯀꯔꯥꯏꯗ ꯐꯪꯒꯅꯤ, ꯀꯥꯏꯗꯩ ꯂꯧꯕꯤꯒꯅꯤ ꯑꯗꯨꯁꯨ ꯍꯥꯏꯕꯤꯔꯝꯃꯣ.
1: ꯍꯣꯏ,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ꯕ ꯋꯥꯍꯪꯅꯤ. ꯁꯤꯒꯤ ꯆꯥꯔꯥ ꯑꯁꯤ ꯑꯩꯈꯣꯏꯒꯤ ꯅꯔꯁꯔꯤ ꯁꯦꯟꯇ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ꯀꯣꯂꯦꯖ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ꯏꯔꯣꯏ ꯁꯦꯝꯕ, ꯁꯤ ꯑꯦ ꯌꯨ ꯏꯝꯐꯥꯜꯗ ꯐꯪꯕꯤꯒꯅꯤ. ꯁꯤꯗ ꯆꯥꯔꯥ ꯃꯌꯥꯝ ꯂꯩꯌꯦ ꯕ꯭ꯂꯦꯛ ꯄꯦꯄꯔꯒꯤ.
0: ꯃꯊꯪꯗ ꯈꯪꯖꯅꯤꯡꯕꯁꯤꯅ ꯗꯣꯛꯇꯔ, ꯕ꯭ꯂꯦꯛ ꯄꯦꯄꯔ ꯊꯥꯕꯒꯤ ꯀꯥꯡꯂꯣꯟ ꯍꯥꯏꯕ ꯇꯥꯔꯦ, ꯊꯥꯕꯒꯤ ꯃꯑꯣꯡ ꯃꯇꯧꯁꯦ,
1: ꯍꯣꯏ,
0: ꯃ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ꯊꯥꯒꯅꯤ, ꯊꯥ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ꯀꯔꯝꯅ ꯁꯦꯝ ꯁꯥꯒꯅꯤ ꯍꯥꯏꯕꯁꯦ ꯃꯁꯤꯁꯨ ꯊꯝꯕꯤꯌꯨ.
1: ꯍꯣꯏ, ꯁꯤꯒꯤꯁꯦ ꯑꯩꯅ ꯈꯔ ꯇꯦꯟꯇꯛꯅ ꯄꯟꯖꯒꯦ. ꯚꯥꯔꯠꯀꯤ ꯑꯋꯥꯡ ꯅꯣꯡꯄꯣꯛꯀꯤ ꯍꯋꯥ ꯅꯨꯡꯁꯤꯠ ꯉꯁꯥꯏꯁꯨ ꯍꯥꯏꯖꯈ꯭ꯔꯦ, ꯁꯤ ꯌꯥꯝ ꯆꯥꯅꯩꯌꯦꯕ, ꯂꯩꯕꯥꯛꯁꯨ ꯌꯥꯝ ꯆꯥꯅꯩꯌꯦ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ꯒꯨꯝꯕ ꯕ꯭ꯂꯦꯛ ꯄꯦꯄꯔꯁꯤ ꯊꯥꯕ ꯃꯇꯝꯗ ꯀꯥꯡꯂꯣꯟ ꯃꯌꯥꯝꯁꯦ ꯐꯖꯅ ꯐꯣꯂꯣ ꯇꯧꯔꯒꯗꯤ ꯁꯦꯟꯗꯣꯛꯁꯨ ꯍꯦꯟꯒꯅꯤ ꯀꯣ, ꯏꯟꯀꯝꯁꯨ ꯍꯦꯟꯒꯠꯀꯅꯤ, ꯑꯁꯤ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ꯔꯝꯃꯥꯏꯅ ꯃꯥꯁꯤ ꯊꯥ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ꯑꯍꯥꯟꯕꯗ ꯄ꯭ꯔꯣꯄꯥꯒꯦꯁꯟ ꯍꯥꯏꯕꯁꯦ ꯁꯤ ꯗꯔꯀꯥꯔ ꯑꯣꯏꯌꯦꯕ. ꯀꯔꯝꯅ ꯁꯟꯗꯣꯛꯀꯅꯤ, ꯆꯔꯥꯁꯦ ꯀꯔꯝꯃꯥꯏꯅ ꯁꯟꯗꯣ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ꯗꯔꯀꯥꯔꯅꯤ. ꯆꯔꯥꯁꯤ ꯂꯩ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ꯀꯌꯥꯝ ꯂꯧꯁꯤꯡ ꯍꯣꯠꯅꯔꯒꯁꯨ ꯑꯔꯦꯝꯕꯅꯤ. ꯑꯗꯨꯅ ꯆꯔꯥꯁꯤ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ꯌꯦ. ꯑꯗꯨꯅ ꯆꯔꯥꯁꯤ ꯀꯗꯥꯏꯗꯒꯤ ꯁꯦꯝꯕ꯭ꯔꯥ ꯍꯥꯏꯅ ꯄ꯭ꯔꯣꯄꯥꯒꯦꯠ ꯇꯧꯕ꯭ꯔꯥ ꯍꯥꯏꯗꯤ ꯃꯔꯨꯗꯒꯤ, ꯁꯤꯠꯇꯒꯤ, ꯅꯠꯇ꯭ꯔꯒ ꯚꯤꯖꯤꯇꯦꯇꯤꯞ ꯄ꯭ꯔꯣꯄꯥꯒꯦꯁꯟ ꯍꯥꯏꯕꯗꯤ ꯁ꯭ꯇꯦꯝ ꯀꯠꯇꯤꯡ, ꯃꯥꯒꯤ ꯃꯁꯥꯗꯒꯤ ꯀꯛꯂꯒ ꯁꯟ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ꯕꯨ ꯑꯌꯥꯝꯕ ꯁ꯭ꯇꯦꯝꯗꯒꯤ ꯑꯣꯏꯅ ꯁꯤꯖꯤꯟꯅꯩ, ꯃꯔꯝꯗꯤ ꯃꯔꯨꯗꯨꯗꯤ ꯃꯇꯝꯁꯨ ꯌꯥꯝ ꯆꯪꯕ, ꯑꯗꯨꯒ ꯃꯥꯒꯤ ꯌꯨꯅꯤꯐꯣꯔꯃꯤꯇꯤꯁꯨ ꯂꯩꯇꯕ. ꯑꯗꯨꯅ ꯑꯌꯥꯝꯕ ꯁ꯭ꯇꯦꯝ ꯀꯠꯇꯤꯡꯗꯒꯤ ꯁꯦꯝꯃꯦ. ꯑꯩꯈꯣꯏꯅ ꯁ꯭ꯇꯦꯝ ꯀꯠꯇꯤꯡ ꯁꯦꯝꯕꯗ ꯃꯦꯊꯠ ꯃꯌꯥꯝꯁꯨ ꯂꯩꯌꯦ.
0: ꯍꯣꯏ,
1: ꯁꯤꯒꯤꯁꯤꯗ ꯑꯩꯅ ꯑꯗꯨꯝ ꯃꯤꯡ ꯑꯣꯏꯅ ꯄꯟꯒꯦ. ꯁꯤꯗ ꯁꯥꯡꯅ ꯑꯦꯛꯁꯄ꯭ꯂꯦꯟ ꯇꯧꯕꯗꯤ ꯃꯇꯝꯁꯨ ꯈꯔ ꯂꯤꯃꯤꯇꯦꯠ ꯑꯣꯏꯕꯅꯤꯅ, ꯁ꯭ꯇꯦꯝ ꯀꯠꯇꯤꯡꯁꯤ ꯇ꯭ꯔꯦꯗꯤꯁꯅꯦꯜ ꯃꯦꯊꯠ ꯍꯥꯏꯅꯀꯣ ꯁ꯭ꯇꯦꯝ ꯀꯠꯇꯤꯡ ꯂꯩꯌꯦ, ꯔꯦꯄꯤꯠ ꯃꯜꯇꯤꯄ꯭ꯂꯤꯀꯦꯁꯟ ꯃꯦꯊꯠ ꯕꯥꯏ ꯕꯦꯝꯕꯨ ꯃꯦꯊꯠ ꯀꯣ, ꯋꯥꯗ ꯇꯧꯔꯒ ꯃꯥꯕꯨ ꯀꯥꯍꯟꯕ, ꯑꯗꯨ ꯇ꯭ꯔꯦꯟꯁ ꯃꯦꯊꯠ ꯀꯣꯝ ꯑꯆꯧꯕ ꯇꯧꯔꯒ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ꯆꯔꯥ ꯃꯌꯥꯝꯗ ꯄꯣꯂꯤꯕꯦꯛꯇ ꯊꯥꯔꯒ ꯍꯤꯡꯍꯟꯕ. ꯑꯗꯨꯒ ꯑꯃꯅ ꯁꯔꯄꯦꯟꯇꯥꯏꯟ, ꯁꯤ ꯌꯥꯝꯅ ꯆꯠꯅꯕ ꯁꯔꯄꯦꯟꯇꯥꯏꯟ ꯏꯌꯔ ꯂꯦꯔꯤꯡ ꯃꯦꯊꯠ, 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ꯀꯣ. ꯃꯥꯗꯤ ꯃꯔꯤ ꯆꯠꯄꯅꯤꯅ ꯁꯨꯃꯥꯏꯅ ꯂꯤꯟꯒꯨꯝꯅ, ꯁꯔꯄꯦꯟ ꯍꯥꯏꯗꯤ ꯂꯤꯟꯅꯤꯗꯣ, ꯂꯤꯟꯒꯨꯝꯅ ꯂꯩꯕꯥꯛꯀꯤ ꯂꯩꯃꯥꯏꯗꯨꯗ ꯁꯥꯡꯅ ꯄꯣꯂꯤꯕꯦꯛ ꯊꯝꯂꯒ ꯄꯔꯦꯡ ꯄꯔꯦꯡ ꯇꯧꯔꯒ ꯃꯥꯒꯤ ꯃꯔꯥꯗꯣ ꯃꯇꯥꯡ ꯃꯇꯥꯡꯗꯒꯤ ꯊꯣꯔꯛꯀꯗꯧꯕꯅꯦ. ꯑꯗꯨ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ꯄꯣꯂꯤꯕꯦꯛꯇ ꯃꯔꯥ ꯇꯥꯔꯦ ꯍꯥꯏꯗꯤ ꯀꯛꯊꯠꯂꯒ, ꯄꯣꯂꯤꯕꯦꯛꯇꯣ ꯃꯥꯗꯔ ꯄ꯭ꯂꯥꯟꯗꯒꯤ ꯀꯛꯊꯠꯂꯒ ꯏꯟꯗꯤꯄꯦꯟꯗꯦꯟ ꯄ꯭ꯂꯥꯟ ꯑꯣꯏꯔꯒ ꯑꯗꯨꯅ ꯊꯥꯗꯣꯛꯀꯗꯧꯕ, ꯁꯤꯅ ꯁꯔꯄꯦꯟꯇꯥꯏꯟ ꯏꯌꯔ ꯂꯦꯔꯤꯡ ꯃꯦꯊꯠ ꯍꯥꯏ. ꯑꯗꯨꯒ ꯚꯔꯇꯤꯀꯦꯜ ꯀꯂꯝ ꯃꯦꯊꯠ, ꯁꯤꯅ ꯌꯨꯡꯈꯠꯄ, ꯂꯝꯗꯣ ꯂꯩꯇꯕ ꯃꯐꯝꯗꯗꯤ ꯃꯊꯛꯂꯣꯝꯗ ꯌꯨꯡꯈꯠꯄ ꯚꯔꯇꯤꯀꯦꯜ ꯑꯣ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ꯀꯣꯀꯣꯄꯤꯠꯀꯨꯝꯕ, ꯋꯥꯏꯒꯨꯝꯕ, ꯂꯩꯕꯥꯛ ꯐꯣꯂꯤꯒꯨꯝꯕ ꯈꯔ ꯃꯤꯛꯁ ꯇꯧꯔꯒ ꯀꯂꯝ ꯑꯣꯏꯅ ꯁꯦꯝꯂꯒ ꯑꯗꯨꯗꯁꯨ ꯋꯥꯡꯈꯠꯂꯒ ꯑꯗꯨꯗꯒꯤ ꯑꯩꯈꯣꯏ ꯆꯔꯥꯁꯨ ꯁꯦꯝꯕ ꯌꯥꯏ. ꯑꯗꯨꯒ ꯂꯥꯁꯇꯅ ꯃꯥꯏꯀ꯭ꯔꯣ ꯄ꯭ꯔꯣꯄꯒꯦꯁꯟ ꯍꯥꯏꯇꯥꯔꯦ, ꯁꯤꯗꯤ ꯇꯤꯁꯨ ꯀꯜꯆꯔꯒꯨꯝꯕ ꯇꯧꯔꯒ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ꯝꯕ ꯌꯥꯏ. ꯃꯁꯥꯁꯤꯡꯁꯦ ꯐꯦꯕ꯭ꯋꯥꯔꯤ ꯊꯥꯗꯒꯤ ꯑꯦꯄ꯭ꯔꯤꯜ ꯊꯥ ꯃꯅꯨ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ꯂꯣꯝꯁꯦ ꯁꯦꯝꯕꯤꯒꯅꯤ, ꯃꯁꯥ ꯀꯛꯂꯒ ꯀꯛꯂꯒ. ꯁꯤꯒꯤ ꯃꯇꯝꯁꯤꯗ ꯁꯦꯝꯒꯗꯧꯕꯅꯤ. ꯌꯥꯝ ꯁꯥꯕꯗꯁꯨ ꯁꯦꯝꯕ ꯌꯥꯗꯦ, ꯅꯣꯡ ꯌꯥꯝ ꯆꯨꯕꯗꯁꯨ ꯁꯦꯝꯕ ꯌꯥꯗꯦ. ꯑꯗꯨꯕꯨ ꯁꯤ ꯐꯦꯕ꯭ꯋꯥꯔꯤ ꯑꯦꯄ꯭ꯔꯤꯜ ꯀꯣ ꯁꯤ ꯃꯅꯨꯡꯗ, ꯑꯗꯨꯕꯨ ꯄꯣꯂꯤ ꯍꯥꯎꯁ ꯃꯅꯨꯡꯗꯗꯤ ꯁꯤꯁꯨꯄ ꯑꯗꯨꯝ ꯁꯦꯝꯕ ꯌꯥꯏ. ꯁꯤꯒꯤ ꯈꯨꯗꯣꯡꯆꯥꯕꯁꯤꯁꯨ ꯂꯩ.
0: ꯕ꯭ꯂꯦꯛ ꯄꯦꯄꯔꯁꯦ ꯊꯥ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ꯅꯕ ꯃꯇꯝꯁꯤꯗꯤ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ꯏꯕꯒꯦ?
1: ꯊꯥꯕꯒꯤꯁꯤꯗꯤ ꯃꯦ ꯖꯨꯟ ꯅꯣꯡꯖꯨꯊꯥꯗ ꯊꯥꯒꯗꯧꯕ. ꯆꯔꯥꯗꯣ ꯐꯦꯕ꯭ꯋꯥꯔꯤ ꯃꯥꯔꯁ ꯑꯦꯄ꯭ꯔꯤꯜꯗ ꯆꯔꯥ ꯁꯦꯝꯂꯅꯤꯀꯣ, ꯃꯦ ꯖꯨꯟꯗꯒꯤ ꯊꯥꯗꯣꯛꯀꯗꯧꯕ.
0: ꯕ꯭ꯂꯦꯛ ꯄꯦꯄꯔ ꯊꯥꯒꯗꯧꯔꯤꯕ ꯃꯐꯝꯁꯦ, ꯃꯁꯤ ꯁꯦꯝ ꯁꯥꯕꯒꯤ ꯃꯑꯣꯡ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ꯒ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ꯃꯐꯝꯁꯦ ꯂꯩꯍꯟꯒꯅꯤ ꯍꯥꯏꯕ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ꯋꯥꯐꯝ ꯈꯔꯗꯪ ꯊꯝꯕꯤꯌꯨ.
1: ꯍꯣꯏ, ꯃꯐꯝ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ꯕꯅꯤ, ꯁꯥꯏꯠ ꯍꯥꯏꯕꯁꯦꯀꯣ, ꯃꯐꯝ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ꯌꯦ ꯕ꯭ꯂꯦꯛ ꯄꯦꯄꯔ ꯊꯥꯐꯝꯒꯤ. ꯃꯐꯝ ꯍꯦꯛꯇ ꯑꯇꯣꯞꯄ ꯏꯁꯥ

ꯍꯌꯦꯡ ꯅꯨꯃꯤꯗꯥꯡ ꯃꯇꯨꯡ ꯄꯨꯡ 12:20 ꯍꯜꯂꯣ ꯃꯅꯤꯄꯨꯔ ꯍꯛꯁꯦꯜꯗ ꯊꯝꯖꯔꯤ ꯌꯣꯒꯥꯒꯤ ꯃꯇꯦꯡꯅ ꯍꯛꯆꯥꯡ ꯐꯅ ꯊꯝꯕ ꯍꯥꯏꯕꯁꯤꯗ ꯄꯇꯥꯟꯖꯂꯤ ꯌꯣꯒꯥ ꯅꯣꯡꯏꯟꯒꯤ ꯐꯥꯎꯟꯗꯔ ꯄ꯭ꯔꯁꯤꯗꯦꯟ ꯗꯣꯛꯇꯔ ꯁꯤꯅꯥꯝ ꯔꯥꯖꯦꯟꯗ꯭ꯔꯒ ꯎꯅꯕꯒꯤ ꯊꯧꯔꯝ

0: ꯀꯔꯝꯕꯗꯨ ꯂꯥꯁ ꯏꯌꯔ ꯍꯥꯏꯗꯤ 2025ꯁꯤꯗ ꯃꯥꯒꯤ ꯀꯦꯁꯁꯦ 1,000+ ꯂꯤꯁꯤꯡ 40,000꯭ꯔꯥ ꯂꯩꯔꯦꯕ,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ꯟꯒꯠꯂꯦꯕ. ꯃꯁꯤꯅ ꯇꯥꯛꯄꯗꯤ ꯑꯩꯈꯣꯏ ꯁꯥꯕ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ꯖꯤꯛꯀꯤ ꯗꯦꯡꯒꯤ ꯊꯣꯛꯂꯤꯕ ꯑꯦꯟꯇꯤꯁ ꯀꯥꯡ ꯍꯥꯏꯇꯥꯔꯦ, ꯃꯁꯤ ꯀꯥꯡꯒꯤ ꯃꯔꯨꯝ ꯀꯣꯛꯄꯒꯤ ꯆꯥꯡꯁꯦ ꯌꯥꯝ ꯍꯦꯟꯒꯠꯂꯛꯄ.
1: ꯑꯩꯈꯣꯏ
0: ꯏꯁꯄꯦꯁꯦꯜꯂꯤ ꯑꯩꯈꯣꯏ ꯏꯝꯐꯥꯜ ꯁꯣꯔ ꯍꯥꯏꯇꯥꯔꯦꯀꯣ, ꯏꯝꯐꯥꯜ ꯏꯁ ꯀꯨꯝꯕ ꯋꯦꯁ ꯀꯨꯝꯕ ꯁꯤꯗꯩꯁꯤꯅ ꯃꯥꯒꯤ 70-75% ꯑꯣꯐ ꯗꯤ ꯗꯦꯡꯒꯤ ꯀꯦꯁꯦꯁꯁꯦ ꯃꯁꯤꯒꯤ ꯑꯩꯈꯣꯏ ꯏꯝꯐꯥꯜꯒꯤ ꯗꯤꯁꯇ꯭ꯔꯤꯛ ꯑꯅꯤꯁꯤꯗ ꯊꯣꯛꯑꯦꯕꯀꯣ. ꯍꯟꯗꯛꯀꯤ 2026ꯇꯁꯨ ꯑꯩꯈꯣꯏ ꯗꯦꯡꯒꯤ ꯀꯦꯁꯦꯁ 90 ꯍꯥꯏꯅ ꯔꯤꯄꯣꯔꯠ ꯇꯧꯔꯦꯅ ꯊꯦꯡꯅꯖꯔꯦ. ꯑꯁꯤ ꯍꯧꯗ꯭ꯔꯤꯀꯣ, ꯍꯧꯔꯛꯀꯗꯣꯏꯅꯦ. ꯑꯏꯪ ꯑꯁꯥ ꯈꯜꯂꯛꯀꯥꯔ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 ꯕꯦꯛꯇꯔꯕꯣꯔꯟ ꯗꯤꯖꯤꯁ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ꯑꯆꯧꯕ ꯈꯨꯗꯝ ꯑꯃꯅꯤ. ꯃꯗꯨꯃ ꯑꯩꯅ ꯄꯟ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ꯃꯁꯤꯒꯤ ꯃꯔꯤ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ꯅ ꯌꯥꯝ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ꯂꯩ.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ꯍꯥꯏꯇꯥꯔꯦ, ꯋꯥꯈꯜꯒꯤ ꯂꯩꯅꯥ. ꯃꯁꯤ ꯑꯩꯈꯣꯏꯒꯤ ꯀ꯭ꯂꯥꯏꯃꯦꯠꯀ ꯃꯔꯤꯅꯕ ꯑꯏꯪ ꯑꯁꯥ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ꯗꯤꯖꯥꯁꯇꯔ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ꯑꯦ.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ꯈꯪꯍꯧꯗꯅ ꯈꯪꯆꯥꯎ ꯆꯥꯎꯕ, ꯑꯗꯒꯤ ꯑꯀꯪ ꯊꯣꯛꯄ, ꯑꯗꯒꯤ ꯍꯤꯠ ꯁ꯭ꯇ꯭ꯔꯦꯁ, ꯑꯗꯨꯅ ꯃꯁꯤ ꯃꯤꯑꯣꯏꯕꯗ ꯌꯥꯝꯅ ꯆꯩꯊꯦꯡ ꯄꯤꯕ. ꯆꯩꯊꯦꯡ ꯄꯤꯕꯁꯤꯅ ꯃꯣꯏ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ꯌꯥꯝꯅ ꯃꯦꯟꯇꯦꯜ ꯁ꯭ꯇꯦꯇꯁꯇ ꯅꯣꯔꯃꯦꯜ ꯑꯣꯏꯔꯛꯇꯕ ꯌꯥꯕꯒꯤ ꯃꯤꯟꯁ ꯑꯃꯅꯤꯅ ꯑꯩꯅ ꯍꯥꯏꯖꯒꯦ.
1: ꯍꯣꯏ, ꯑꯣꯖꯥꯅꯁꯨ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ꯁꯨꯒꯥꯏꯅ ꯑꯣꯖꯥꯅꯁꯨ ꯊꯝꯕꯤꯈ꯭ꯔꯦ. ꯑꯗꯨ ꯃꯍꯧꯁꯥꯒꯤ ꯈꯜ ꯀꯥꯏꯊꯔꯛ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ꯔꯛꯇ ꯇꯤꯜꯂꯝꯕ ꯁ꯭ꯄꯦꯁꯤꯁ ꯀꯌꯥꯃꯔꯨꯝꯁꯨ ꯃꯥꯡꯈꯤ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ꯇꯥꯖꯩ. IUCN ꯔꯦꯗ ꯂꯤꯁ ꯗꯇꯥ ꯍꯥꯏꯅꯁꯨ ꯑꯩꯈꯣꯏꯅ ꯑꯃ ꯇꯥꯖꯔꯤ. ꯃꯁꯤꯗ ꯃꯥꯡꯈ꯭ꯔꯕ ꯑꯃꯁꯨꯡ ꯃꯥꯡꯁꯤꯜꯂꯛꯂꯕ ꯑꯁꯨꯝꯅ ꯑꯁꯨꯝ ꯂꯩꯕꯁꯤꯅ ꯑꯣꯖꯥ, ꯍꯧꯖꯤꯛ ꯐꯥꯎꯕꯁꯤꯗ ꯁ꯭ꯄꯦꯁꯤꯁ ꯀꯌꯥꯃꯔꯨꯝꯗꯤ ꯃꯥꯡꯈ꯭ꯔꯕꯒꯦ ꯈꯔꯗꯪ ꯈꯨꯗꯝ ꯄꯤꯕꯤꯔꯝꯃꯣ ꯑꯣꯖꯥ.
0: IUCN ꯑꯩꯈꯣꯏꯒꯤ ꯂꯦꯇꯦꯁ ꯗꯇꯥ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ꯄꯨꯂꯞꯅ ꯁ꯭ꯄꯦꯁꯤꯁ ꯃꯁꯤꯡ 90 ꯑꯁꯤ ꯄꯨꯔꯥ ꯑꯩꯈꯣꯏ ꯂꯩꯃꯥꯏꯁꯤꯗꯗꯤ ꯃꯥꯡꯈ꯭ꯔꯦ, ꯍꯥꯏꯕꯗꯤ ꯄꯨꯔꯥ ꯑꯦꯛꯁꯇꯤꯡ ꯑꯣꯏꯈ꯭ꯔꯦ, ꯈꯣꯡꯒꯜ ꯃꯨꯠꯈ꯭ꯔꯕ ꯁ꯭ꯄꯦꯁꯤꯁ ꯃꯁꯤꯡꯅꯤ ꯍꯥꯏꯁꯦ. ꯃꯁꯤ IUCN ꯋꯦꯕꯁꯥꯏꯠꯇ ꯉꯁꯤ ꯎꯖꯔꯛꯄꯅꯤ ꯑꯌꯨꯛꯇ.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ꯅ ꯃꯤꯡ ꯈꯔ ꯄꯟꯖꯔꯕꯗꯀꯣ, ꯑꯦꯛꯁꯇꯤꯡ ꯑꯣꯏꯈ꯭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ꯡꯈ꯭ꯔꯕ ꯁ꯭ꯄꯦꯁꯤꯁ ꯈꯔ ꯑꯩ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ꯁꯤꯌꯁꯇ ꯐꯪꯕ ꯎꯆꯦꯛ ꯃꯈꯜ ꯑꯃ ꯂꯩ, ꯃꯁꯤ ꯗꯣꯗꯣ ꯀꯧꯋꯦ. ꯗꯣꯗꯣ ꯑꯁꯤ 17th century ꯃꯥꯁꯦ ꯀꯝꯄ꯭ꯂꯤꯠꯂꯤ ꯄ꯭ꯔꯤꯊꯤꯕꯤ ꯂꯩꯃꯥꯏꯁꯤꯗ ꯃꯥꯡꯈ꯭ꯔꯦ. ꯑꯅꯤꯁꯨꯕꯗ ꯄꯦꯁꯦꯟꯖꯔ ꯄꯤꯖꯟ ꯍꯥꯏꯕ ꯃꯥꯏ ꯃꯃꯤꯡꯅꯤꯀꯣ, ꯄꯦꯁꯦꯟꯖꯔ ꯄꯤꯖꯟ ꯁꯤꯁꯨ ꯑꯩꯈꯣꯏ ꯎꯆꯦꯛ ꯃꯈꯜ ꯑꯃꯅꯦꯕ, ꯑꯩꯈꯣꯏ ꯅꯣꯔꯠ ꯑꯃꯦꯔꯤꯀꯥꯗ ꯐꯪꯕ.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ꯁꯤꯞ ꯍꯟꯇꯤꯡ ꯍꯥꯏꯇꯥꯔꯦ, ꯆꯥꯅ ꯊꯛꯅꯕꯒꯤ ꯍꯟꯇꯤꯡ ꯇꯧꯕꯗ ꯃꯥꯁꯤ ꯃꯥꯒꯤ ꯍꯦꯕꯤꯇꯦꯠꯇꯨꯁꯨ ꯃꯥꯡꯊꯔ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ꯁꯤ ꯀꯝꯄ꯭ꯂꯤꯠꯂꯤ ꯑꯩꯈꯣꯏꯒꯤ ꯄ꯭ꯔꯤꯊꯤꯕꯤ ꯂꯩꯃꯥꯏꯁꯤꯗꯒꯤ 1914 ꯄꯦꯁꯦꯟꯖꯔ ꯄꯤꯖꯟꯁꯦ ꯄꯨꯔꯥ ꯑꯦꯛꯁꯇꯤꯡ ꯑꯣꯏꯈ꯭ꯔꯦ 1914ꯀꯣ. ꯃꯁꯤ IUCN ꯍꯥꯏꯕꯅꯤꯀꯣ, IUCN ꯗꯇꯥꯗ ꯌꯥꯎꯕꯅꯤ.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ꯅ ꯄꯟꯖꯅꯤꯡ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ꯇꯥꯁꯃꯥꯅꯤꯌꯥꯟ ꯇꯥꯏꯒꯔ, ꯃꯥꯒꯤ ꯑꯩꯈꯣꯏ ꯂꯣꯀꯦꯜ ꯂꯦꯝꯅ ꯊꯥꯏꯂꯥꯁꯤꯟ ꯀꯧꯋꯤ. ꯃꯁꯤꯁꯦ ꯑꯩꯈꯣꯏ ꯇꯥꯁꯃꯥꯅꯤꯌꯥ ꯍꯥꯏꯕ ꯑꯣꯁꯇ꯭ꯔꯦꯂꯤꯌꯥꯗ ꯂꯩꯕ ꯂꯝ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ꯃꯣꯏꯁꯦ ꯀꯥꯔꯅꯤꯚꯔꯁ ꯃꯥꯔꯁꯤꯄꯨꯌꯦꯜꯁꯅꯦꯕ, ꯀꯥꯔꯅꯤꯚꯔꯁꯇꯤ ꯑꯣꯏꯕ. ꯃꯁꯤꯁꯨ ꯑꯣꯐꯤꯁꯤꯌꯦꯜꯂꯤ IUCN 1982 ꯃꯁꯤ ꯄꯨꯔꯥ ꯃꯥꯡꯈ꯭ꯔꯦ ꯑꯩꯈꯣꯏ ꯄ꯭ꯔꯤꯊꯤꯕꯤ ꯂꯩꯃꯥꯏꯗꯒꯤ.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ꯂꯦꯇꯦꯁ ꯑꯣꯏꯕ ꯗꯇꯥꯗ ꯎꯆꯦꯛ ꯃꯈꯜ ꯑꯃ ꯂꯩ, ꯑꯗꯨꯗꯤ ꯃꯥꯏꯒ꯭ꯔꯦꯇꯔꯤ ꯕꯥꯔꯗ ꯍꯥꯏꯇꯥꯔꯦ, ꯀꯟꯇꯤꯅꯦꯟ ꯑꯃꯗꯒꯤ ꯀꯟꯇꯤꯅꯦꯟ ꯑꯃꯗ ꯆꯠꯄ, ꯁꯥꯏꯕꯦꯔꯤꯌꯥꯗꯒꯤ ꯅꯣꯔꯠ ꯀꯣꯔꯤꯌꯥꯒꯨꯝꯕꯗ ꯆꯠꯄ ꯑꯩꯈꯣꯏꯒꯤ ꯎꯆꯦꯛ ꯃꯈꯜ ꯑꯃ ꯂꯩ. ꯎꯆꯦꯛꯇꯨ ꯁ꯭ꯂꯦꯟꯗꯔ ꯕꯤꯜ ꯀꯔꯂꯣ ꯀꯧꯋꯤ. ꯃꯥꯁꯤꯁꯨ ꯄ꯭ꯔꯤꯊꯤꯕꯤ ꯂꯩꯃꯥꯏꯁꯤꯗꯒꯤ ꯃꯃꯥꯡ ꯆꯍꯤꯗ 2025 ꯄꯨꯔꯥ ꯑꯦꯛꯁꯇꯤꯡ ꯑꯣꯏꯔꯦꯅ IUCN ꯗꯇꯥ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ꯗꯨ ꯑꯦꯛꯁꯇꯤꯡ ꯑꯣꯏꯔꯦ ꯍꯥꯏ.
1: ꯍꯣꯏ ꯑꯣꯖꯥ, ꯑꯗꯨꯒ ꯁ꯭ꯄꯦꯁꯤꯁ ꯑꯃ ꯃꯥꯡꯈꯤꯕ ꯃꯨꯠꯈꯤꯕ ꯑꯁꯤꯗ ꯑꯩꯈꯣꯏꯅꯗꯤ ꯊꯣꯏꯗꯣꯛꯅꯗꯤ ꯈꯟꯖꯜꯂꯨꯗꯕ, ꯑꯗꯨꯕꯨ ꯃꯗꯨꯅ ꯑꯣꯏꯍꯜꯂꯛꯄ ꯌꯥꯕ ꯑꯩꯈꯣꯏꯒꯤ ꯏꯀꯣꯂꯣꯖꯤꯀꯦꯜ ꯕꯦꯂꯦꯟꯁꯇ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ꯑꯀꯥꯏꯕ ꯄꯤꯔꯛꯄꯒꯦ ꯍꯥꯏꯕꯁꯤꯁꯨ ꯍꯥꯏꯕꯤꯔꯝꯃꯣ ꯑꯣꯖꯥ.
0: ꯁ꯭ꯄꯦꯁꯤꯁ ꯑꯃꯁꯤ ꯄꯨꯔꯥ ꯑꯩꯈꯣꯏꯒꯤ ꯄ꯭ꯔꯤꯊꯤꯕꯤ ꯂꯩꯃꯥꯏꯁꯤꯗ ꯃꯥꯡꯈꯤ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ꯐꯨꯗ ꯆꯦꯟꯁꯤ ꯑꯩꯈꯣꯏ ꯅꯣꯔꯃꯦꯜꯂꯤ ꯃꯥꯒꯤ ꯂꯩꯒꯗꯕ ꯆꯦꯟꯗꯨ ꯀꯥꯏꯊꯔꯛꯄ, ꯀꯥꯏꯊꯔꯛꯄꯗꯨꯅ ꯃꯥꯒꯤ ꯌꯥꯝ ꯑꯟꯁ꯭ꯇꯦꯕꯜ ꯑꯣꯏꯕ ꯄꯣꯠ ꯑꯃ ꯂꯥꯛꯀꯅꯦ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ꯒꯤ ꯏꯀꯣꯁꯤꯁꯇꯦꯝꯒꯤ ꯃꯥꯒꯤ ꯂꯩꯒꯗꯕ ꯑꯩꯈꯣꯏ ꯈꯜ ꯍꯥꯏꯇꯥꯔꯦ, ꯃꯗꯨ ꯁꯨꯝ ꯍꯟꯊꯔꯛꯄ, ꯀꯩꯅꯣ ꯃꯥꯒꯤ ꯕꯦꯂꯦꯟꯁꯇꯣ ꯀꯥꯏꯔꯕꯅꯤꯅ. ꯁ꯭ꯄꯦꯁꯤꯁ ꯃꯥꯡꯈꯤꯕꯁꯤ ꯃꯥꯒꯤ ꯕꯦꯂꯦꯟꯁꯇꯣ ꯄꯨꯔꯥ ꯀꯥꯏꯔꯛꯇꯣ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ꯅ ꯍꯤꯡꯅꯕ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ꯖꯤꯕ ꯄꯥꯟꯕꯅ ꯍꯤꯡꯅꯕꯗ ꯑꯃꯅ ꯑꯃꯗ ꯗꯤꯄꯦꯟ ꯇꯧꯕꯗ ꯀꯥꯎꯔꯣꯏꯕ, ꯑꯃꯅ ꯑꯃꯗꯒꯤ ꯃꯇꯦꯡ ꯂꯧꯕꯗ ꯀꯥꯎꯔꯣꯏꯕ. ꯑꯗꯨꯅ ꯖꯤꯕ ꯑꯃ ꯄꯨꯔꯥ ꯑꯩꯈꯣꯏꯒꯤ ꯁ꯭ꯄꯦꯁꯤꯁ ꯑꯃ ꯄꯨꯔꯥ ꯃꯥꯡꯈꯤꯕ ꯍꯥꯏꯕꯁꯦ ꯃꯤꯑꯣꯏꯕꯅ ꯃꯗꯨꯒꯤ ꯍꯤꯡꯕꯗ ꯗꯤꯄꯦꯟ ꯇꯧꯕꯗ, ꯂꯥꯏꯕꯂꯤꯍꯨꯗ ꯗꯤꯄꯦꯟ ꯇꯧꯕꯗꯣ, ꯃꯗꯨꯒꯤ ꯈꯜꯗꯨꯃ ꯀꯥꯏꯔꯛꯄꯒꯤ ꯌꯥꯕꯒꯤ ꯆꯥꯟꯁ ꯌꯥꯝꯅ ꯆꯥꯎꯅ ꯂꯩ. ꯑꯗꯨꯅ ꯃꯁꯤ ꯀꯥꯏꯊꯕꯒꯤ ꯃꯆꯥꯛ ꯑꯃꯗꯤ ꯑꯣꯏꯗꯣꯏꯅꯤ.
1: ꯍꯣꯏ ꯑꯣꯖꯥ, ꯑꯗꯨꯒ ꯃꯈꯥ ꯇꯥꯅ ꯁ꯭ꯄꯦꯁꯤꯁꯁꯤꯡ ꯑꯁꯦ ꯃꯥꯂꯦꯝꯗꯒꯤ ꯃꯨꯠꯈꯤꯗꯅꯕ ꯑꯩꯈꯣꯏꯅ ꯀꯔꯤ ꯀꯔꯤ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ꯂꯧꯕ ꯌꯥꯏ ꯍꯥꯏꯕꯁꯤꯁꯨ ꯑꯣꯖꯥ ꯈꯔ ꯍꯥꯏꯕꯤꯌꯨ.
0: ꯍꯣꯏ ꯍꯣꯏ,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ꯗꯤ ꯌꯥꯝ ꯂꯧꯕ ꯌꯥꯏꯀꯣ. ꯑꯗꯨꯗ ꯈ꯭ꯋꯥꯏꯗꯒꯤ ꯑꯩꯅ ꯄ꯭ꯔꯥꯏꯌꯣꯔꯤꯇꯤ ꯑꯣꯏꯅ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ꯏꯅ ꯑꯩꯅ ꯈꯟꯖꯕꯗꯤ, ꯉꯁꯥꯏꯒꯤ ꯑꯩꯅ ꯃꯃꯥꯡꯗꯁꯨ ꯄꯟꯖꯈ꯭ꯔꯦ, ꯖꯤꯕ ꯄꯥꯟꯕ ꯃꯌꯨꯝ ꯑꯣꯏꯖꯔꯤꯕ ꯐꯣꯔꯦꯁ ꯍꯥꯏꯇꯥꯔꯦꯀꯣ. ꯐꯣꯔꯦꯁ ꯃꯁꯤ ꯐꯖꯅ ꯌꯣꯛꯈꯠꯂꯒ ꯀꯜꯂꯒ ꯊꯝꯕꯤ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ꯒꯤ ꯅꯦꯆꯔꯦꯜ ꯑꯀꯣꯏꯕ ꯑꯩꯈꯣꯏ ꯍꯦꯕꯤꯇꯦꯠꯇꯨ ꯐꯖꯅ ꯀꯜꯂꯒ ꯊꯝꯃꯒꯗꯤ ꯑꯩꯈꯣꯏ ꯖꯤꯕ ꯄꯥꯟꯕꯁꯤꯡꯗꯨꯅ ꯐꯖꯅ ꯒ꯭ꯌꯥꯟ ꯇꯥꯅ ꯃꯥꯒꯤ ꯃꯌꯨꯝꯗꯨꯗ ꯂꯩꯕ ꯌꯥꯔꯅꯤ ꯑꯗꯣ ꯑꯅꯤꯁꯨꯕ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ꯁꯤꯗ ꯌꯥꯝꯅ ꯃꯣꯠꯍꯟꯅꯕꯒꯤ ꯄꯣꯂꯨꯁꯟ ꯃꯌꯥꯝ ꯊꯣꯛꯂꯤꯁꯦ ꯃꯁꯤꯁꯦ ꯍꯟꯊꯅꯕꯒꯤ ꯏꯃꯤꯗꯤꯌꯦꯠ ꯁ꯭ꯇꯦꯞ ꯂꯧ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ꯄ꯭ꯔꯤꯊꯤꯕꯤ ꯂꯩꯃꯥꯏꯁꯤꯗ ꯐꯪꯉꯤꯕ ꯅꯦꯆꯔꯦꯜ ꯔꯤꯁꯣꯔꯁꯦꯁ ꯍꯥꯏ ꯇꯥꯔꯦ ꯑꯣꯔꯤꯖꯤꯅꯦꯜꯂꯤ ꯐꯪꯕ ꯔꯤꯁꯣꯔꯁꯦꯁꯁꯤꯡꯁꯦ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ꯁꯁꯇꯦꯅꯦꯕꯜ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ꯑꯩꯒꯤ ꯐ꯭ꯌꯨꯆꯔ ꯖꯦꯅꯦꯔꯦꯁꯟꯗ ꯈꯜꯂꯒ ꯕꯦꯂꯦꯟꯁ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ꯔꯤꯁꯣꯔꯁꯦꯁ ꯐꯖꯅ ꯁꯤꯖꯤꯟꯅꯕ ꯃꯗꯨ ꯃꯔꯨ ꯑꯣꯏ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ꯖꯤꯕ ꯄꯥꯟꯕ ꯃꯌꯥꯝ ꯈꯣꯠꯂꯒ ꯊꯝꯅꯕ ꯀꯟꯖꯔꯕꯦꯁꯟ ꯃꯦꯖꯔꯁ ꯍꯥꯏ ꯇꯥꯔꯦ ꯄ꯭ꯔꯣꯇꯦꯛꯁꯟ ꯃꯦꯖꯔꯁꯤ ꯌꯥꯝ ꯐꯖꯅ ꯁ꯭ꯇ꯭ꯔꯦꯡꯊꯟ ꯇꯧ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ꯂꯣꯀꯦꯜ ꯂꯦꯕꯦꯜꯗ ꯑꯗꯒꯤ ꯑꯩꯈꯣꯏ ꯅꯦꯁꯅꯦꯜ ꯂꯦꯕꯦꯜꯗ ꯑꯗꯒꯤ ꯒ꯭ꯂꯣꯕꯦꯜ ꯂꯦꯕꯦꯜꯗ ꯑꯃꯒ ꯑꯃꯒ ꯄꯥꯎ ꯐꯥꯎꯅꯔꯒ ꯑꯩꯈꯣꯏ ꯀꯟꯖꯔꯕꯦꯁꯟ ꯑꯦꯛꯇꯤꯚꯤꯇꯤꯁ ꯍꯥꯏ ꯇꯥꯔꯦ ꯃꯁꯤ ꯌꯥꯝ ꯐꯖꯅ ꯑꯦꯟꯍꯦꯟꯁ ꯇꯧ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ꯒꯤ ꯅꯍꯥꯒꯤ ꯔꯣꯜ ꯍꯥꯏ ꯇꯥꯔꯦꯀꯣ ꯅꯍꯥꯒꯤ ꯄꯥꯔꯇꯤꯁꯤꯄꯦꯟꯁꯦꯁꯤ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ꯕꯥꯏꯑꯣꯗꯥꯏꯚꯔꯁꯤꯇꯤꯁꯤ ꯀꯟꯅꯕꯗ ꯑꯩꯈꯣꯏ ꯅꯍꯥꯒꯤ ꯔꯣꯜ ꯑꯁꯤ ꯏꯟꯀꯔꯦꯖ ꯇꯧ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ꯒꯦ
1: ꯑꯣꯖꯥ ꯑꯗꯨꯒ ꯉꯁꯤꯒꯤ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ꯃꯍꯧꯁꯥꯒꯤ ꯐꯤꯕ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ꯗꯕ ꯌꯥꯗꯕ ꯍꯤꯔꯝꯁꯤ ꯀꯔꯤ ꯀꯔꯤꯅꯤ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ꯕꯒꯦ ꯑꯣꯖꯥ
0: ꯈꯪꯗꯕ ꯌꯥꯗꯕ ꯌꯥꯝ ꯂꯩꯔꯦ ꯑꯗꯨꯗ ꯑꯍꯥꯟꯕꯗ ꯃꯗꯨ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ꯀ꯭ꯋꯦꯁꯟꯅꯤ ꯍꯥꯏꯅ ꯑꯩ ꯂꯧꯖꯒꯦ ꯑꯗꯨꯗ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ꯔꯤꯁꯤ ꯑꯩꯅ ꯃꯃꯥꯡꯗꯁꯨ ꯄꯟꯈ꯭ꯔꯦ ꯑꯏꯪ ꯑꯁꯥꯒꯤ ꯈꯜꯗ ꯀꯥꯏꯔꯛꯄ ꯃꯁꯤ ꯑꯦꯕꯤꯗꯦꯟꯁ ꯂꯩꯔꯦꯀꯣ ꯗꯦꯠ ꯑꯩꯈꯣꯏꯒꯤ ꯄ꯭ꯔꯤꯊꯤꯕꯤꯒꯤ ꯁꯥꯕꯒꯤ ꯆꯥꯡꯁꯦ ꯌꯥꯝ ꯊꯤꯅ ꯍꯦꯟꯒꯠꯂꯦ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ꯌꯦꯡꯉꯒ ꯆꯍꯤ ꯑꯩꯈꯣꯏ ꯄ꯭ꯔꯤ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ꯇꯥꯏꯝ ꯍꯥꯏ ꯇꯥꯔꯦ ꯗꯦꯠ ꯏꯁ 1850ꯗꯒꯤꯅ 1900 ꯐꯥꯎꯕꯒꯤꯗ ꯂꯩꯕ ꯑꯩꯈꯣꯏꯒꯤ ꯇꯦꯝꯄꯔꯦꯆꯔꯗꯨꯗꯒ ꯍꯧꯖꯤꯛꯀꯤ ꯔꯤꯁꯦꯟꯠ ꯇꯦꯝꯄꯔꯦꯆꯔꯁꯤ ꯑꯩꯈꯣꯏ ꯏꯟꯀ꯭ꯔꯤꯁ ꯇꯧꯕꯒꯤ ꯆꯥꯡꯁꯦ ꯃꯁꯤ 1.4ꯗꯒꯤꯅ 1.5 ꯗꯤꯒ꯭ꯔꯤꯁ ꯐꯥꯎꯕꯒꯤ ꯔꯦꯟꯁꯇ ꯂꯩꯔꯦꯕ ꯃꯁꯤ ꯑꯩꯅ ꯍꯥꯏꯕ ꯅꯠꯇꯦ ꯃꯁꯤ IPCC ꯑꯅ ꯏꯟꯇꯔ ꯒꯣꯔꯃꯦꯟꯇꯦꯜ ꯄ꯭ꯂꯥꯟ ꯄꯦꯅꯦꯜ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ꯑꯅ ꯑꯩꯈꯣꯏ UN ꯕꯣꯗꯤ ꯑꯃ ꯂꯩ ꯃꯣꯏꯒꯤ ꯆꯍꯤ 5-5 ꯇꯧꯔꯛꯇ ꯈꯨꯗꯤꯡꯒꯤ ꯔꯤꯄꯣꯔꯠ ꯑꯃꯃꯝ ꯄ꯭ꯔꯗ꯭ꯌꯨꯁ ꯇꯧꯏ ꯄꯨꯊꯣꯛꯏ ꯃꯁꯤꯁꯤꯅ ꯑꯏꯪ ꯑꯁꯥꯒꯤ ꯈꯜ ꯀꯥꯏꯔꯛꯄꯁꯤꯅ ꯀꯩ ꯇꯧꯔꯦ 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ꯅꯤꯅ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ꯑꯩꯅ ꯃꯃꯥꯡꯗ ꯍꯥꯏꯖꯈꯤꯕ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ꯆꯥꯎꯕ ꯑꯗꯒꯤ ꯏꯀꯪ ꯊꯣꯛꯄ ꯑꯩꯈꯣꯏꯒꯤ 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ꯄ ꯍꯤꯠ ꯋꯦꯕꯁ ꯑꯗꯒꯤ ꯑꯦꯛꯁꯇ꯭ꯔꯤꯝ ꯋꯦꯗꯔ ꯏꯚꯦꯟꯠꯁꯀꯣ ꯃꯁꯤ ꯌꯥꯝ ꯇꯣꯏꯅ ꯊꯣꯛꯑꯦ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ꯀꯣꯁꯤꯁꯇꯦꯝ ꯑꯩꯈꯣꯏ ꯁꯔꯥꯎꯟꯗꯤꯡꯗ ꯂꯣꯏꯅꯃꯛ ꯆꯩꯊꯦꯡ ꯄꯤ ꯃꯁꯤꯒꯤ ꯃꯇꯥꯡꯁꯤ ꯑꯩꯈꯣꯏ ꯅꯍꯥꯁꯤꯡꯅꯁꯨ ꯈꯪꯗꯕꯁꯨ ꯌꯥꯗꯦ ꯑꯩꯈꯣꯏ ꯑꯋꯦꯌꯔ ꯑꯣꯏꯗꯕ ꯌꯥꯗꯦ ꯃꯣꯏ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ꯑꯣꯏꯗꯕ ꯌꯥꯗꯦ ꯑꯅꯤꯁꯨꯕ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ꯉꯁꯥꯏ ꯑꯩꯅꯁꯨ ꯃꯃꯥꯡꯗ ꯄꯟꯖꯈꯤꯕ ꯕꯥꯏꯑꯣꯗꯥꯏꯚꯔꯁꯤꯇꯤ ꯍꯥꯏꯕꯗꯣ ꯄ꯭ꯔꯤꯊꯤꯕꯤ ꯂꯩꯃꯥꯏꯁꯤꯗ ꯐꯪꯉꯤꯕ ꯑꯩꯈꯣꯏ ꯖꯤꯕ ꯄꯥꯟꯕ ꯄꯨꯝꯅꯃꯛ ꯃꯁꯤ ꯑꯩꯈꯣꯏ ꯐꯖꯅ ꯊꯝꯗꯕ ꯌꯥꯗꯦ ꯕꯥꯏꯑꯣꯗꯥꯏꯚꯔꯁꯤꯇꯤ ꯃꯥꯡꯊꯔꯛꯇꯥꯔꯒꯗꯤ ꯏꯀꯣ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 ꯃꯥꯒꯤ ꯑꯩꯅ ꯃꯃꯥꯡꯗ ꯍꯥꯏꯈꯤꯕ ꯃꯥꯒꯤ ꯏꯁꯇꯦꯕꯤꯂꯤꯇꯤꯗꯨ ꯃꯥꯡꯉꯦ ꯑꯗꯨꯅ ꯐꯪꯒꯗꯧꯕ ꯑꯩꯈꯣꯏ ꯆꯥꯅꯕ ꯆꯤꯟꯖꯥꯛ ꯑꯗꯒꯤ ꯊꯛꯅꯕ ꯏꯁꯤꯡ ꯑꯗꯒꯤ ꯀ꯭ꯂꯥꯏꯃꯦꯠ ꯔꯤꯒꯨꯂꯦꯠ ꯇꯧꯒꯗꯧꯕ ꯅꯣꯔꯃꯦꯜ ꯔꯤꯒꯨꯂꯦꯁꯟ ꯇꯧꯒꯗꯧꯕ ꯑꯗꯨ ꯃꯥꯡꯊꯔꯛꯄꯒꯤ ꯃꯆꯥꯛ ꯑꯃ ꯑꯣ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ꯁꯨ ꯅꯍꯥꯁꯤꯡꯅ ꯈꯪꯗꯕ ꯌꯥꯗꯕ ꯀꯩꯅꯣꯃꯅꯦꯅ ꯂꯧꯖ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ꯅ ꯌꯥꯝꯅ ꯍꯥꯏꯂꯥꯏꯠ ꯇꯧꯅꯤꯡꯕ
1: ꯄꯣꯠ
0: ꯑꯃ ꯍꯥꯏ ꯇꯥꯔꯒꯗꯤ ꯄ꯭ꯂꯥꯁꯇꯤꯛ ꯄꯣꯂꯨꯁꯟꯁꯤ ꯃꯇꯥꯡꯗꯅꯤ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ꯈꯪꯉꯦ ꯄ꯭ꯂꯥꯁꯇꯤꯛ ꯑꯁꯤ ꯑꯩꯈꯣꯏ ꯏꯠ ꯏꯁ ꯑ ꯃꯦꯅꯦꯟꯁꯅꯦꯕꯀꯣ ꯑꯗꯨ ꯒ꯭ꯂꯣꯕꯦꯜꯂꯤ ꯄ꯭ꯔꯤꯊꯤꯕꯤꯒꯤ ꯄꯨꯝꯕꯗ ꯆꯍꯤ ꯑꯃꯗ 8.6 ꯃꯦꯇ꯭ꯔꯤꯛ ꯇꯟꯁ ꯑꯣꯐ ꯄ꯭ꯂꯥꯁꯇꯤꯛꯁꯤ ꯑꯩꯈꯣꯏ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ꯗ ꯑꯣꯁꯤꯟꯗ ꯁꯃꯨꯗ꯭ꯔꯗ ꯊꯥꯗꯩꯌꯦꯕꯀꯣ ꯃꯁꯤꯗꯁꯤꯅ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ꯁꯥꯏꯟꯇꯤꯁꯁꯤꯡꯅ ꯑꯦꯁꯇꯤꯃꯦꯠ ꯇꯧꯕꯗ ꯕꯥꯏ ꯗ ꯃꯤꯗꯜ ꯑꯣꯐ ꯗ ꯁꯦꯟꯆꯨꯔꯤ ꯍꯟꯗꯛꯀꯤ 2050 ꯐꯥꯎꯕꯗ ꯁꯃꯨꯗ꯭ꯔꯗ ꯐꯪꯒꯗꯧꯔꯤꯕ ꯄ꯭ꯂꯥꯁꯇꯤꯛ ꯋꯦꯁꯁꯦ ꯏꯟ ꯇ꯭ꯔꯥꯝꯁ ꯑꯣꯐ ꯗ꯭ꯔꯥꯏ ꯋꯦꯠꯇ ꯉꯥꯗꯒꯤ ꯄ꯭ꯔꯥꯏꯕꯦꯠꯇꯨꯗꯒꯤ ꯍꯦꯟꯅ ꯄ꯭ꯂꯥꯁꯇꯤꯛꯅ ꯍꯦꯟꯅ ꯌꯥꯝꯅ ꯍꯥꯏꯕꯒꯤ ꯁ꯭ꯇꯗꯤ ꯂꯩꯔꯦꯕ ꯑꯃ ꯃꯣꯗꯦꯜ ꯄꯨꯊꯣꯛꯈ꯭ꯔꯦꯕ ꯑꯗꯨꯅ ꯁꯤ ꯄ꯭ꯂꯥꯁꯇꯤꯛ ꯑꯁꯤ ꯑꯩꯈꯣꯏ ꯈꯪꯉꯦ ꯃꯁꯤ ꯑꯀꯣꯏꯕꯗ ꯏꯁꯤꯡꯗ ꯑꯗꯒꯤ ꯇꯨꯔꯦꯟꯗ ꯑꯗꯒꯤ ꯀꯩꯅꯣꯗ ꯌꯥꯝꯅ ꯆꯩꯊꯦꯡ ꯄꯤꯀꯣ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ꯅꯧꯕ ꯊꯣꯛꯂꯛꯄ ꯄꯣꯂꯨꯇꯦꯟꯁ ꯍꯥꯏ ꯇꯥꯔꯦ ꯄ꯭ꯂꯥꯁꯇꯤꯛ ꯑꯃ ꯂꯩꯅꯕ ꯃꯥꯏꯀ꯭ꯔꯣ ꯄ꯭ꯂꯥꯁꯇꯤꯛꯁ ꯑꯃ ꯃꯌꯥꯝ ꯇꯥꯕꯤꯔꯝꯃꯅꯤ ꯁꯤ ꯃꯥꯏꯀ꯭ꯔꯣ ꯄ꯭ꯂꯥꯁꯇꯤꯛ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ꯁꯤꯗ ꯑꯩꯈꯣꯏꯅ ꯊꯩꯕ ꯃꯤꯅꯔꯦꯜ ꯋꯥꯇꯔ ꯕꯣꯇꯜꯁꯨ ꯑꯗꯨꯝ ꯌꯥꯎꯏ ꯑꯗꯒꯤ ꯍꯧꯖꯤꯛ ꯑꯅꯧꯕ ꯁ꯭ꯇꯗꯤꯗ ꯑꯩꯈꯣꯏ ꯏꯚꯟ ꯑꯩꯈꯣꯏꯒꯤ ꯍ꯭ꯌꯨꯃꯦꯟ ꯍꯥꯔꯠꯀꯤ ꯂꯥꯏꯅꯤꯡꯗꯁꯨ ꯃꯥꯏꯀ꯭ꯔꯣ ꯄ꯭ꯂꯥꯁꯇꯤꯛ ꯐꯪꯉꯤ ꯍꯥꯏꯔꯦ ꯑꯗꯒꯤ ꯏꯚꯟ ꯃꯥꯗꯔꯁꯀꯤ ꯃꯃꯥꯒꯤ ꯁꯪꯒꯣꯝꯗꯁꯨ ꯐꯪꯉꯤ ꯍꯥꯏ ꯑꯗꯒꯤ ꯏꯚꯟ ꯍ꯭ꯌꯨꯃꯦꯟ ꯁ꯭ꯄꯥꯝꯗꯨ ꯐꯪꯉꯤ ꯍꯥꯏꯕꯒꯤ ꯏꯚꯤꯗꯦꯟꯁ ꯂꯩꯔꯦꯕ ꯁꯥꯏꯟꯇꯤꯁꯅ ꯄꯦꯄꯔ ꯐꯣꯡꯕ ꯖꯔꯅꯦꯜꯗ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ꯔꯣ ꯄ꯭ꯂꯥꯁꯇꯤꯛꯁꯤ ꯌꯥꯝꯅ ꯌꯥꯎꯕꯒꯤ ꯀꯩꯅꯣꯁꯤ ꯑꯩꯈꯣꯏ ꯊꯦꯡꯅꯔꯦꯕꯀꯣ ꯑꯗꯨꯅ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ꯄ꯭ꯂꯥꯁꯇꯤꯛꯁꯤ ꯁꯨꯡꯅꯕ ꯃꯇꯝꯗ ꯍꯦꯚꯤ ꯃꯦꯇꯜ ꯑꯦꯗꯤꯇꯤꯞꯁ ꯈꯔ ꯁꯤꯖꯤꯟꯅꯩꯕ ꯍꯦꯚꯤ ꯃꯦꯇꯜ ꯑ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ꯂꯦꯗ ꯑꯃꯁꯨꯡ ꯀꯦꯗꯃꯤꯌꯝ ꯁꯣ ꯁꯄꯣꯁ ꯑꯩ ꯑꯅꯤꯁꯤ ꯑꯦꯛꯖꯥꯝꯄꯜ ꯂꯧꯖꯩ ꯀꯩꯅꯣ ꯍꯥꯏꯕꯗ ꯍ꯭ꯌꯨꯃꯦꯟ ꯍꯦꯜꯠꯇ ꯀꯃꯥꯏꯅ ꯏꯝꯄꯦꯛꯠ ꯄꯤꯒꯦ ꯑꯗꯨꯒ ꯑꯩ ꯈꯤꯇꯪ ꯍꯥꯏꯂꯥꯏꯠ ꯇꯧꯅꯤꯡꯕ ꯍꯥꯏ ꯇꯥꯔꯦ ꯑꯗꯨ ꯍꯧꯖꯤꯛꯀꯤ ꯂꯦꯗꯁꯦ ꯑꯦꯗꯤꯇꯤꯞ ꯑꯃ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ꯀꯩ ꯇꯧꯔꯦ ꯂꯦꯗꯁꯤꯗꯤ ꯃꯥꯁꯤ ꯅ꯭ꯌꯨꯔꯣꯇꯣꯛꯁꯤꯟꯅꯦꯕ ꯅ꯭ꯌꯨꯔꯣꯇꯣꯛꯁꯤꯟ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ꯏꯠ ꯑꯦꯐꯦꯛꯁꯤ ꯑꯩꯈꯣꯏ ꯁꯦꯟꯇ꯭ꯔꯦꯜ ꯅꯔꯚꯁ ꯁꯤꯁ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ꯐꯦꯛꯠ ꯇꯧꯕ ꯑꯦꯐꯦꯛꯠ ꯇꯧꯔꯕꯅꯤꯅ ꯕ꯭ꯔꯦꯟꯗ ꯏꯐꯦꯛꯠ ꯂꯩꯍꯟꯕ ꯑꯗꯒꯤ kidney inflammation thon ba nephritis ko ba kidney den inflammation tholi adige mathang da yam maru oi se isingi scarcity hai tare isingi award ba prithibi lema is lai ba ko gi entire population ko ko india gi population je ko 1.42 billion ya hore ko aduda kamai to ge da hojiki ko gi ising je miyoi bo khuri mon ising da ka le thang na ising da ka le na ka ada ising ji di fresh water resources yam limited oi ba less than 3% 100% gi manung less than 3%

0: 唐僧不给定嘛，那他们共产党一代人啥？怪谁路亚路上爱跑那么的？冷冷多了蒙嘎辛苦啊！来单不别那水灵来蒙我不能进唐僧给来比冷着。唐僧很不给定那浪鬼杀过了多黑那个，头里光鬼白的那个。旁边买个把马往我的锅里的头里那个，亚柔上的中国崩挨了不得，亚柔上挨拉完的喷，拉完的中头可不得上挨么？罗当他心公心出在了不得上挨么？做梦么的呢？旁边买个把马了你把烟在什么来的挨的？唐山不搞点个大点啥？这些喽，这些喽。唐家很不干净，亚柔上海都帮啥么么子呢？看比帮把人家不一个喷，老那中头了不得。唐家很不干净的，头里光个神，冷的那上海一忙的土不干。妈不为我，莫让你头来劲苦呐，多努来劲力比个我上的来让不灵苦不干。干净的我上的来让不灵那他们，得了个马脸的大不个真，妈的害的阿杜。
1: RK Surjit Singh na sakpa pena da tabiri kading thangjan bana torbung da satan bachat pagi matang adom na tarum tabiri bashi akashvani imphal ki kangla channel dagini

0: ꯄꯣꯏꯔꯩ ꯃꯩꯇ꯭ꯔꯕꯥꯛ ꯃꯅꯤꯄꯨꯔ ꯑꯁꯤꯗ ꯈꯨꯟꯗꯥꯔꯤꯕ ꯈ꯭ꯋꯥꯏꯗꯒꯤ ꯃꯤꯁꯤꯡ ꯌꯥꯝꯕ ꯌꯦꯜꯍꯧ ꯐꯨꯔꯨꯞ ꯑꯁꯤ ꯃꯩꯇꯩꯅꯤ꯫ ꯐꯨꯔꯨꯞ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ꯁꯅꯥꯃꯍꯤ ꯂꯥꯏꯅꯤꯡ ꯆꯠꯄ ꯑꯃꯗꯤ ꯍꯤꯟꯗꯨ ꯂꯥꯏꯅꯤꯡ ꯆꯠꯄ ꯍꯥꯏꯕ ꯑꯆꯧꯕ ꯀꯥꯡꯂꯨꯞ ꯑꯅꯤ ꯂꯩ꯫ ꯃꯁꯤ ꯅꯠꯇꯕ ꯈ꯭ꯔꯤꯁꯇ꯭ꯌꯥꯅꯤꯇꯤ ꯆꯠꯄ, ꯕꯨꯙꯤꯖꯝ ꯆꯠꯄ, ꯕꯍꯥꯏꯗ ꯂꯨꯞꯆꯕ, ꯁꯥꯏ ꯕꯕꯥꯗ ꯉꯥꯎꯖꯕ ꯑꯁꯤꯅꯆꯤꯡ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ꯝꯒꯤ ꯂꯥꯏꯅꯤꯡꯁꯤꯡꯗ ꯍꯥꯏꯗꯣꯛꯈ꯭ꯔꯕ ꯏꯐꯨꯔꯨꯞꯆꯥ ꯀꯌꯥꯃꯔꯨꯝꯁꯨ ꯂꯩꯔꯤ꯫ ꯃꯤꯌꯥꯝꯅ ꯃꯩꯇꯩ ꯃꯔꯨꯞ ꯍꯥꯏꯅꯁꯨ ꯈꯪꯅꯕ ꯏꯅꯥꯠ ꯆꯠꯆꯔꯤꯕ ꯁꯅꯥꯃꯍꯤ ꯂꯥꯏꯅꯤꯡꯂꯣꯏ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ꯛ ꯄꯥꯈꯪꯕ ꯂꯥꯏꯅꯤꯡ ꯆꯠꯄ, ꯂꯩꯃꯔꯦꯜ ꯂꯥꯏꯅꯤꯡ ꯆꯠꯄ, ꯏꯙꯧ ꯏꯀꯥꯟꯒꯤ ꯀꯥꯡꯕꯨ, ꯄꯂꯦꯝ ꯄꯟꯊꯧ, ꯂꯥꯏꯃꯤꯡ ꯀꯣꯂꯣꯏ, ꯑꯄꯣꯛꯄ ꯃꯔꯨꯞ, ꯃꯩꯇꯩ ꯃꯔꯨꯞ, ꯁꯂꯥꯏ ꯄꯨꯟꯁꯤꯐꯝ, ꯃꯥꯂꯦꯝ ꯏꯃꯥꯅꯆꯤꯡ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ꯡꯕꯨꯁꯤꯡꯁꯨ ꯂꯩꯔꯤ꯫
1: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ꯈꯨꯔꯥꯏꯒꯤ ꯄꯟꯊꯧ ꯔꯟꯕꯤꯔꯒꯤ ꯀꯥꯡꯕꯨ, ꯋꯥꯡꯈꯩꯒꯤ ꯂꯥꯌꯣꯏꯕ ꯄꯟꯊꯧꯒꯤ ꯀꯥꯡꯕꯨ, ꯂꯥꯡꯑꯣꯟꯕ ꯅꯤꯃꯥꯏꯒꯤ ꯀꯥꯡꯕꯨ, ꯅꯣꯡꯗꯝ ꯁꯪꯂꯦꯟꯗ ꯄꯨꯟꯕ ꯀꯥꯡꯕꯨ, ꯁꯅꯥꯃꯍꯤ ꯀꯤꯌꯣꯡ ꯀꯥꯡꯕꯨ, ꯎꯇ꯭ꯔꯥ ꯁꯪꯂꯦꯟ ꯁꯅꯥ ꯀꯣꯅꯨꯡꯒꯤ ꯀꯥꯡꯕꯨ, ꯂꯥꯏꯅꯤꯡꯊꯧ ꯁꯅꯥꯃꯍꯤ ꯇꯦꯝꯄꯜ ꯕꯣꯔꯗꯀꯤ ꯀꯥꯡꯕꯨꯅꯆꯤꯡꯕ ꯐꯨꯔꯨꯞ ꯀꯥꯡꯂꯨꯞ ꯃꯆꯥ ꯃꯆꯥ ꯀꯌꯥ ꯑꯃ ꯈꯥꯏꯗꯣꯛꯇꯨꯅ ꯁꯅꯥꯃꯍꯤ ꯂꯥꯏꯅꯤꯡ ꯍꯥꯏꯔꯤꯕ ꯌꯦꯟꯄꯥꯛ ꯑꯁꯤꯒꯤ ꯃꯈꯥꯗ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ꯗꯨꯅ ꯏꯄꯥꯅꯥꯠ ꯏꯄꯨꯅꯥꯠ ꯀꯌꯥ ꯑꯁꯤꯕꯨ ꯌꯣꯛꯈꯠꯅꯅꯕ ꯃꯥꯅ ꯃꯥꯅ ꯑꯉꯝꯕꯁꯤꯡ ꯀꯟꯅ ꯍꯣꯠꯅꯔꯤ꯫
0: ꯁꯅꯥꯃꯍꯤ ꯂꯥꯏꯅꯤꯡ ꯑꯁꯤ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ꯒꯤ ꯈ꯭ꯋꯥꯏꯗꯒꯤ ꯂꯤꯔꯕ ꯂꯥꯏꯅꯤꯡ ꯂꯝ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ꯅꯤ꯫ ꯌꯥꯝꯅ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ꯑꯁꯨꯝ ꯑꯁꯨꯝ ꯆꯥꯎꯈꯠꯂꯛꯄꯅ ꯏꯅꯤꯡꯊꯧ ꯈꯥꯒꯦꯝꯕꯒꯤ ꯃꯇꯝ ꯐꯥꯎꯕ ꯌꯥꯝꯅ ꯅꯤꯡꯊꯤꯅ ꯆꯥꯎꯈꯠꯂꯛꯈꯤ꯫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ꯈꯣꯡꯂꯩ ꯃꯇꯨꯡꯏꯟ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ꯃꯄꯥꯟꯒꯤ ꯂꯥꯏꯅꯤꯡ ꯍꯤꯟꯗꯨꯏꯖꯝ ꯂꯥꯛꯈꯤꯕꯗꯒꯤ ꯏꯅꯤꯡꯊꯧ ꯄꯥꯝꯍꯩꯕ ꯒꯔꯤꯕ ꯅꯤꯋꯥꯁꯀꯤ ꯃꯇꯝꯗꯒꯤ ꯂꯥꯏꯅꯤꯡ ꯑꯁꯤ ꯄꯨꯃꯨꯠ ꯃꯨꯠꯄꯒ ꯃꯥꯟꯅꯕ ꯃꯑꯣꯡꯗ ꯃꯔꯥꯏ ꯆꯥꯏꯊꯈꯤ꯫ ꯑꯁꯨꯝꯅ ꯃꯔꯥꯏ ꯆꯥꯏꯊꯈꯤꯕꯗꯨꯅ ꯑꯄꯣꯛꯄ ꯃꯔꯨꯞ ꯂꯤꯡꯈꯠꯇ꯭ꯔꯤꯉꯩꯒꯤ ꯃꯃꯥꯡ ꯐꯥꯎꯕꯗꯤ ꯏꯄꯥ ꯏꯄꯨꯒꯤ ꯂꯤꯛꯂꯝ ꯑꯁꯤ ꯏꯐꯨꯔꯨꯞꯆꯥ ꯑꯌꯥꯝꯕꯅ ꯅꯥꯊꯩꯗꯨꯅ ꯊꯝꯕꯤꯔꯝꯈꯤ꯫ ꯑꯄꯣꯛꯄꯤ ꯏꯃꯥꯗ ꯐꯣꯡꯅ ꯏꯃꯥ ꯍꯥꯏꯕ ꯐꯥꯎꯕ ꯀꯧꯕ ꯉꯝꯖꯗꯅ ꯂꯥꯛꯈꯤ꯫
1: ꯑꯗꯨꯕꯨ ꯃꯇꯝꯗꯨꯒꯤ ꯃꯤꯌꯥꯝꯅ ꯑꯉꯥꯎꯕꯅꯤ, ꯁꯣꯛꯅ ꯁꯝꯅ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ꯏꯟꯊꯣꯛꯄꯤꯈꯤꯕ ꯃꯁꯝ ꯃꯀꯣꯏ ꯁꯥꯡꯕ, ꯈꯨꯗꯩ ꯈꯣꯡꯗꯥꯏ ꯁꯦꯠꯄ ꯏꯄꯥ ꯏꯄꯨꯁꯤꯡ ꯑꯗꯨꯅ ꯇꯨꯡꯒꯤ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ꯈꯟꯕꯤꯗꯨꯅ ꯋꯥꯅ ꯈꯥꯡꯕꯤꯔꯝꯕꯒꯤ ꯃꯍꯩꯅ ꯉ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ꯂꯦꯝꯒꯤ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ꯌꯥꯝꯅ ꯏꯅꯥ ꯈꯨꯟꯕ,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ꯐꯖꯔꯕ ꯑꯃꯗꯤ ꯃꯄꯨꯡ ꯐꯥꯔꯕ ꯂꯥꯏꯅꯤꯡ ꯂꯝꯕꯤ ꯑꯃ ꯂꯩꯖꯩ ꯍꯥꯏꯅ ꯆꯥꯎꯊꯣꯛꯆꯕ ꯐꯪꯂꯤ꯫ ꯂꯥꯏꯅꯤꯡ ꯑꯁꯤ ꯉꯁꯤ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ꯆꯥꯎꯈꯠꯂꯛꯄꯅ ꯁꯦꯟꯁꯁ ꯑꯣꯐ ꯏꯟꯗꯤꯌꯥꯗ ꯌꯥꯎꯍꯟꯗꯨꯅ ꯃꯥꯂꯦꯝ ꯃꯤꯌꯥꯝꯅ ꯁꯛꯈꯪꯂꯕ ꯂꯥꯏꯅꯤꯡ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ꯌꯨ ꯍꯥꯏꯅ ꯂꯥꯎꯕ ꯍꯧꯔꯛꯂꯤ꯫
0: ꯃꯇꯝꯒꯤ ꯈꯣꯡꯂꯩꯗ ꯏꯅꯥꯠ ꯂꯥꯏꯅꯤꯡ, ꯃꯇꯝꯒꯤ ꯈꯣꯡꯂꯩꯕꯨ ꯇꯥꯛꯄ ꯑꯣꯏꯅ ꯍꯧꯈꯤꯕ ꯃꯇꯝ,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ꯑꯗꯨꯒ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ꯇꯝ, ꯍꯥꯏꯔꯤꯕ ꯃꯇꯝ ꯑꯍꯨꯝ ꯑꯁꯤꯒꯤ ꯑꯐ ꯐꯠꯇ ꯊꯧꯗꯣꯛ ꯋꯥꯊꯣꯛ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ꯏꯗꯣꯛꯅ ꯈꯪꯍꯩꯔꯕ ꯑꯃꯗꯤ ꯎꯔꯕ ꯈꯣꯌꯨꯝ ꯂꯥꯏꯁꯤꯡꯒ ꯉꯝꯊꯪꯅꯔꯕ ꯃꯩꯇꯩ ꯆꯤꯡꯉꯨ ꯃꯥꯏꯆꯧꯁꯤꯡꯅ ꯊꯣꯛꯂꯒꯗꯕ ꯃꯇꯝꯒꯤ ꯃꯔꯝꯗ ꯄꯥꯎꯔꯧ ꯄꯥꯟꯊꯩ ꯑꯣꯏꯅ ꯑꯃꯗꯤ ꯈꯨꯗꯝ ꯑꯣꯏꯅ ꯏꯊꯣꯛꯂꯗꯨꯅ ꯄꯨꯌꯥ ꯀꯌꯥ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ꯃꯤ꯫
1: ꯑꯗꯨꯉꯩ ꯅꯤꯡꯊꯦꯝ ꯄꯥꯝꯍꯩꯕꯅ ꯏꯅꯥꯠ ꯊꯥꯗꯣꯛꯇꯨꯅ ꯃꯤꯅꯥꯠꯇ ꯂꯨꯞꯈꯤꯕꯗꯒꯤ ꯃꯤꯌꯥꯟ ꯒꯨꯔꯨ ꯁꯥꯟꯇꯤꯗꯥꯁꯀꯤ ꯋꯥꯐꯝꯅ ꯅꯤꯡꯊꯧꯒꯤꯁꯨ ꯑꯔꯣꯏꯕ ꯋꯥꯐꯝ ꯑꯣꯏꯈꯤꯕꯗꯒꯤ ꯃꯆꯤꯟ ꯃꯋꯥ ꯆꯜꯂꯛꯇ꯭ꯔꯕꯗ ꯆꯤꯡꯉꯨ ꯃꯥꯏꯆꯧꯁꯤꯡꯅ ꯑꯩꯈꯣꯏ ꯑꯩꯈꯣꯏꯒꯤ ꯃꯐꯝꯗ ꯊꯨꯞꯅꯈ꯭ꯔꯁꯤ ꯍꯥꯏꯗꯨ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ꯎꯅꯗꯨꯅ ꯑꯅꯩ ꯆꯥꯛꯆꯥ ꯆꯥꯃꯤꯟꯅꯗꯨꯅ ꯄꯨꯛꯃꯦꯟ ꯄꯥꯎꯃꯤꯟꯅꯈꯤꯕꯒꯤ ꯋꯥꯐꯝ ꯀꯌꯥ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ꯇꯝ ꯈꯣꯡꯂꯩ ꯇꯥꯛꯄ ꯄꯨꯌꯥꯁꯤꯡꯗꯨ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ꯗꯨꯅ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ꯅꯩꯕ ꯏꯁꯤꯡꯅ ꯃꯌꯥꯏꯗ, ꯑꯔꯨꯕ ꯏꯁꯤꯡꯅ ꯃꯇꯥꯏꯗ ꯆꯦꯜꯂꯒꯅꯤ, ꯑꯈꯪꯕꯁꯤꯡ ꯊꯨꯛꯈ꯭ꯔꯒꯅꯤ, ꯍꯩꯇꯕꯅ ꯑꯍꯩ ꯑꯄꯥ ꯁꯥꯔꯒꯅꯤ꯫
0: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ꯑꯩꯒꯤ ꯃꯥꯏꯒꯩꯗ ꯃꯐꯝꯗ ꯎꯋꯥ ꯂꯤꯅꯆꯤꯡꯕ ꯑꯣꯏꯅ ꯂꯥꯡꯑꯣꯟꯗꯨꯅ ꯊꯨꯞꯅꯈ꯭ꯔꯁꯤ ꯍꯥꯏꯅꯔꯛꯂꯕꯗ ꯃꯥꯏꯆꯧ ꯑꯍꯜ ꯂꯧꯔꯦꯝꯕꯝ ꯈꯣꯡꯅꯥꯡ ꯊꯥꯕꯅ ꯑꯩꯗꯤ ꯀꯪꯂꯥꯗ ꯆꯤꯡꯊ꯭ꯔꯥꯎ ꯑꯣꯟꯗꯨꯅ ꯂꯩꯈ꯭ꯔꯒꯦ, ꯂꯥꯡꯒꯣꯜ ꯂꯨꯈꯣꯏꯅ ꯂꯥꯡꯒꯣꯜꯗ ꯂꯤ ꯑꯣꯏꯅ ꯍꯧꯗꯨꯅ ꯊꯨꯞꯈ꯭ꯔꯒꯦ, ꯃꯣꯏꯔꯥꯡ ꯂꯥꯜꯍꯥꯕꯅ ꯍꯩꯄꯣꯛꯁꯤꯡꯗ ꯁꯩ ꯎ ꯑꯣꯏꯅ ꯍꯧꯒꯦ, ꯃꯈꯥ ꯃꯥꯏꯀꯩ ꯉꯥꯛꯀꯦ ꯍꯥꯏꯈꯤ, ꯅꯤꯉꯣꯝꯕꯝ ꯑꯀꯣꯡꯅ ꯆꯤꯡꯉꯥꯔꯦꯟꯗ ꯎꯊꯨꯝ ꯑꯣꯏꯅ ꯍꯧꯗꯨꯅ ꯑꯋꯥꯡ ꯃꯥꯏꯀꯩ ꯉꯥꯛꯀꯅꯤ ꯍꯥꯏꯈꯤ, ꯈꯥꯔꯝ ꯊꯥꯗꯣꯏ ꯃꯐꯝ ꯊꯅꯝꯗꯦ, ꯋꯥꯡꯉꯨꯗ ꯂꯩꯍꯥꯎ ꯑꯣꯏꯅ ꯍꯧꯗꯨꯅ ꯃꯥꯏꯀꯩ ꯑꯗꯨ ꯉꯥꯛꯀꯅꯤ ꯍꯥꯏꯅ ꯋꯥꯡꯉꯨ ꯄꯥꯖꯤꯟ ꯍꯥꯏꯕꯤꯔꯝꯃꯤ,
2: ꯌꯨꯝꯅꯥꯝ ꯇꯣꯝꯕꯅ ꯇꯦꯔꯥ ꯀꯩꯊꯦꯜꯒꯤ ꯑꯗꯨꯗ ꯇꯦꯔꯥ ꯑꯉꯧꯕ ꯑꯣꯏꯅ ꯍꌧꯗꯨꯅ ꯂꯩꯒꯅꯤ ꯍꯥꯏꯈꯤ,
0: ꯁꯃꯨꯔꯧ ꯆꯤꯒꯣꯡꯗꯤ ꯍꯤꯌꯥꯡ ꯊꯥꯡ ꯎꯀꯣꯟꯗ ꯍꯩꯀ꯭ꯔꯦꯡ ꯑꯣꯏꯅ ꯍꯧꯒꯅꯤ ꯍꯥꯏꯅ ꯇꯥꯛꯄꯤꯈꯤ,
2: ꯋꯥꯍꯦꯡ ꯈꯣꯃꯥꯁꯨ ꯂꯪꯊꯕꯥꯜꯗ ꯇꯦꯔꯥ ꯑꯉꯧꯕ ꯑꯣꯏꯅ ꯍꯧꯗꯨꯅ ꯂꯥꯡꯑꯣꯜꯂꯒꯦ ꯍꯥꯏꯈꯤ꯫ ꯁꯂꯥꯝ ꯁꯅꯥꯅ ꯁꯤꯡꯖꯃꯩꯒꯤ ꯍꯥꯏꯊꯕꯗꯨꯗ ꯂꯩꯒꯦ ꯍꯥꯏꯈꯤ꯫ ꯅꯝꯕꯣꯜꯒꯤ ꯍꯩꯕꯤ ꯃꯈꯣꯡ ꯊꯣꯡꯕ ꯍꯤꯃꯥꯏꯕꯅ ꯂꯩꯒꯅꯤ ꯍꯥꯏꯈꯤ꯫
1: ꯌꯥꯝꯕꯦꯝ ꯐꯧꯒꯥꯛꯅ ꯅꯣꯡꯄꯣꯛ ꯃꯥꯏꯀꯩ ꯉꯥꯛꯀꯦ ꯂꯪꯃꯥꯏ ꯆꯤꯡꯗ ꯂꯤ ꯈꯂꯣꯡ ꯑꯣꯏꯅ ꯍꯧꯒꯦ ꯍꯥꯏꯅ ꯍꯣꯌꯥꯈꯤ꯫ ꯀꯣꯅꯣꯛ ꯊꯦꯡꯒ꯭ꯔꯥ ꯃꯍꯥꯛꯇꯤ ꯆꯛꯄꯤ ꯀꯣꯅꯣꯛ ꯍꯤꯗꯦꯜꯗ ꯆꯣꯡꯊꯈꯤꯗꯨꯅ ꯇꯨꯝꯕꯤꯗ ꯊꯨꯈ꯭ꯔꯒꯦ ꯍꯥꯏꯅ ꯍꯥꯏꯈꯤ꯫ ꯃꯇꯧ ꯑꯁꯨꯝꯅ ꯃꯥꯏꯆꯧꯁꯤꯡ ꯑꯗꯨꯅ ꯃꯥꯒꯤ ꯃꯥ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ꯂꯥꯡꯑꯣꯟ ꯀꯌꯥ ꯍꯥꯏꯅꯔꯛꯂꯕꯗ ꯀꯃꯦꯡ ꯐꯗꯤꯕ ꯄꯨꯌꯥꯗꯗꯤ ꯊꯕꯤꯕ ꯍꯥꯏꯅ ꯂꯩ꯫ ꯃꯍꯥꯛꯇꯤ ꯅꯣꯡꯆꯨꯞ ꯃꯥꯏꯀꯩ ꯉꯥꯛꯀꯅꯤ, ꯃꯥꯛꯂꯪꯗ ꯍꯩꯕꯤ ꯑꯣꯟꯗꯨꯅ ꯂꯩꯈ꯭ꯔꯒꯦ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ꯈꯤ꯫ ꯈꯨꯔꯈꯨꯜ ꯇꯦꯄꯤ ꯄꯥꯅ ꯃꯥꯛꯂꯪꯒꯤ ꯍꯩꯕꯤ ꯑꯣꯟꯈꯤꯕꯅꯤ ꯍꯥꯏꯅ ꯍꯥꯏꯅꯕꯁꯨ ꯌꯥꯎꯏ꯫ ꯑꯗꯨꯕꯨ ꯃꯍꯥꯛ ꯑꯁꯤꯗꯤ ꯃꯥꯏꯆꯧꯗꯤ ꯑꯣꯏꯔꯒ ꯑꯗꯨꯛ ꯀꯟꯅ ꯀꯪꯂꯥ ꯄꯨꯕꯁꯨ ꯏꯌꯥꯎ ꯌꯥꯎꯗꯕꯅꯤ꯫ ꯑꯗꯨꯅ ꯃꯥꯛꯂꯪ ꯍꯩꯕꯤ ꯑꯁꯤ ꯀꯃꯦꯡ ꯊꯕꯤꯕꯅ ꯑꯣꯟꯕꯅꯤ ꯍꯥꯏꯕꯁꯤꯗꯅ ꯍꯦꯟꯅ ꯆꯨꯁꯤꯟꯅꯩ꯫
2: ꯋꯥꯉꯨ ꯄꯥꯖꯤ ꯑꯃꯗꯤ ꯀꯃꯦꯡ ꯊꯕꯤꯕ ꯅꯠꯇꯅ ꯑꯇꯩ ꯃꯥꯏꯆꯧ ꯄꯨꯝꯕ ꯃꯥꯅ ꯃꯥꯅ ꯂꯥꯡꯑꯣꯜꯂꯤꯕ ꯂꯤꯅꯆꯤꯡꯕ ꯃꯨꯠꯇꯨꯅ ꯃꯥꯡꯈ꯭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ꯈꯣꯏ ꯑꯃꯨꯛ ꯅꯧꯅ ꯂꯥꯡꯑꯣꯜꯂꯛꯂꯦ ꯍꯥꯏꯕ ꯈꯪꯉꯣ ꯍꯥꯏꯅ ꯇꯥꯛꯄꯤꯔꯝꯃꯤ꯫ ꯋꯥꯉꯨ ꯄꯥꯖꯤ ꯍꯥꯏꯕ ꯆꯤꯡꯉꯨ ꯃꯥꯏꯆꯧ ꯃꯁꯥꯃꯛꯅ ꯃꯇꯣꯟꯗꯨ ꯀꯛꯊꯠꯂꯒ ꯅꯥꯀꯟ ꯅꯥꯝꯃ ꯃꯀꯨ ꯈꯣꯛꯇꯣꯛꯂꯒ ꯊꯝꯂꯝꯕ ꯂꯩꯍꯥꯎ ꯄꯥꯝꯕꯤꯅꯤ꯫ ꯀꯔꯤꯒꯨꯝꯕ ꯂꯩꯍꯥꯎ ꯄꯥꯝꯕꯤꯁꯤꯅ ꯃꯄꯨꯡ ꯐꯥꯔꯛꯇꯨꯅ ꯂꯩꯍꯥꯎ ꯍꯦꯛ ꯁꯥꯠꯂꯛꯂꯕꯗ ꯑꯩꯒꯤ ꯑꯅꯧꯕ ꯃꯄꯣꯛ ꯑꯃ ꯂꯥꯡꯑꯣꯜꯂꯛꯂꯦ ꯍꯥꯏꯕ ꯈꯪꯉꯣ ꯍꯥꯏꯅ ꯇꯥꯛꯄꯤꯔꯝꯃꯤ꯫ ꯃꯩꯇꯩ ꯏꯅꯥꯠ ꯂꯥꯏꯅꯤꯡ ꯑꯔꯤꯕ ꯑꯗꯨ ꯅꯧꯅ ꯑꯃꯨꯛ ꯁꯥꯐꯣꯡꯂꯛꯇꯨꯅ ꯍꯟꯖꯤꯜꯂꯛꯂꯒꯅꯤ ꯍꯥꯏꯅ ꯃꯇꯝꯒꯤ ꯈꯣꯡꯂꯩꯕꯨ ꯇꯥꯛꯄꯤꯔꯝꯃꯤ꯫ ꯁꯣꯝꯗꯅ ꯀꯃꯦꯡ ꯊꯕꯤꯕꯅ ꯂꯥꯡꯑꯣꯜꯂꯤꯕ ꯃꯥꯛꯂꯪ ꯍꯩꯕꯤ ꯑꯁꯤꯁꯨ ꯁꯤꯡꯗꯥꯒꯤ ꯏꯁꯤꯡꯅ ꯆꯦꯟꯊꯗꯨꯅ ꯐꯨꯛꯇꯨꯅ ꯇꯥꯎꯊꯔꯒꯅꯤ ꯍꯥꯏꯅ ꯊꯣꯛꯂꯒꯗꯕ ꯊꯧꯗꯣꯛꯄꯁꯨ ꯃꯔꯤꯛ ꯆꯨꯝꯅ ꯍꯥꯏꯕꯤꯔꯝꯃꯤ꯫
1: ꯑꯁꯨꯝꯅ ꯇꯧ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ꯝꯕꯤꯗ ꯌꯦꯠꯁꯤꯜꯂꯤꯕ ꯃꯤꯅꯥꯠ ꯑꯃꯗꯤ ꯃꯔꯤꯡ ꯃꯔꯥꯡꯕ ꯀꯌꯥ ꯑꯁꯤ ꯁꯣꯏꯗꯅ ꯂꯣꯏꯁꯤꯜꯂꯛꯂꯒꯅꯤ꯫ ꯂꯣꯏꯅꯅ ꯍꯥꯟꯅꯒꯤ ꯑꯔꯤꯕ ꯑꯗꯨ ꯅꯧꯅ ꯃꯌꯣꯟ ꯆꯣꯡꯂꯛꯇꯨꯅ ꯆꯥꯎꯈꯠꯂꯛꯂꯒꯅꯤ ꯍꯥꯏꯅꯁꯨ ꯇꯥꯛꯄꯤꯔꯝꯃꯤ꯫ ꯆꯤꯡꯉꯨꯁꯤꯡꯗꯨꯅ ꯍꯥꯏꯕꯤꯔꯝꯕ ꯇꯥꯛꯄꯤꯔꯝꯕ ꯋꯥꯐꯝ ꯄꯨꯝꯕ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ꯂꯣꯏꯅ ꯆꯨꯝꯗꯨꯅ ꯂꯥꯡꯑꯣꯟ ꯈꯨꯗꯤꯡꯃꯛ ꯁꯨꯔꯛꯂꯤ꯫ ꯑꯗꯨꯅꯅꯤ ꯍꯧꯖꯤꯛ ꯄꯨꯝꯅꯃꯛ ꯐꯨꯠ ꯐꯨꯠ ꯐꯥꯎꯒꯠꯂꯛꯂꯤꯕꯁꯤ, ꯍꯤꯃꯥꯏ ꯆꯨꯝꯕ ꯑꯃꯗꯤ ꯆꯪꯂꯤ꯫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ꯅꯤꯡꯊꯧ ꯁꯅꯥꯃꯍꯤ ꯇꯦꯝꯄꯜ ꯕꯣꯔꯗꯀꯤ ꯑꯃꯥꯏꯕ ꯁꯪꯂꯥꯛꯄ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ꯁꯂꯥꯝ ꯃꯅꯤ ꯃꯤꯇꯩ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ꯋꯥꯐꯝ ꯈꯔ:
3: ꯍꯥꯟꯅ ꯂꯥꯏꯅꯤꯡꯊꯧ ꯁꯅꯥꯃꯍꯤꯒꯤ ꯂꯥꯏꯅꯤꯡꯁꯤ ꯈꯪꯅꯔꯨꯗ꯭ꯔꯦ ꯍꯥꯏꯕ ꯐꯥꯎ ꯌꯥꯏ꯫ ꯃꯁꯤ ꯃꯅꯤꯡꯂꯣꯝꯒꯤ ꯑꯀꯟꯕ ꯅꯨꯡꯁꯤꯠꯅ ꯌꯥꯝꯅ ꯁꯣꯟꯊꯅ ꯄꯤꯛꯅ ꯂꯩꯔꯨꯔꯦ, ꯑꯗꯨꯕꯨ ꯂꯥꯏꯅ ꯊꯥꯕꯤꯔꯝꯃꯤ꯫ ꯀꯔꯤ ꯍꯥꯏꯅ ꯊꯥꯕꯤꯔꯝꯃꯤ? ꯑꯍꯟꯁꯤꯡ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ꯃꯇꯝꯗ ꯑꯍꯟꯁꯤꯡꯅ ꯇꯥꯛꯄꯤꯗꯨꯅ ꯅꯥꯀꯟ ꯅꯥꯀꯟꯗ ꯑꯉꯥꯡ ꯇꯔꯦꯠ ꯇꯔꯦꯠ ꯂꯩꯔꯒ ꯑꯩꯈꯣꯏ ꯎ ꯂꯥꯎꯕꯤꯃꯛ ꯁꯥꯟꯅꯔꯝꯃꯤ꯫ ꯑꯩꯈꯣꯏꯅ ꯈꯜꯂꯨꯗꯦ ꯎ ꯂꯥꯎꯕꯤ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ꯁꯥꯟꯅꯕ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 ꯃꯁꯤ ꯂꯥꯏꯅ ꯊꯥꯕ ꯄꯥꯎꯔꯧ ꯑꯃ ꯑꯣꯏꯔꯝꯃꯤ, ꯃꯥꯡꯕ ꯌꯥꯗꯕ, ꯑꯗꯨꯅ ꯃꯇꯝ ꯑꯗꯨꯗ ꯂꯩꯔꯝꯃꯤꯕ ꯂꯥꯏꯅ ꯊꯥꯔꯝꯕ ꯎ ꯂꯥꯎꯕꯤꯁꯤ ꯍꯧꯖꯤꯛ ꯎꯗ꯭ꯔꯦ, ꯇꯥꯗ꯭ꯔꯦ, ꯎꯗ꯭ꯔꯒꯁꯨ ꯇꯥꯗ꯭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ꯃꯁꯤ ꯃꯥꯡꯈ꯭ꯔꯕ꯭ꯔꯥ ꯍꯥꯏꯕꯗꯨꯗꯤ ꯃꯥꯡꯗꯦ, ꯀꯗꯥꯏꯗ ꯂꯩꯒꯦꯅ 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ꯎꯗꯒꯤ ꯆꯥꯎꯕ ꯈꯣꯡꯅꯥꯡꯅꯤ, ꯃꯅꯥ ꯄꯨꯡꯕ ꯍꯩꯅꯧꯅꯤ, ꯇꯦ ꯇꯦ ꯇꯦꯅꯋꯥ ꯀꯩꯁꯥꯝꯄꯥꯠꯀꯤ ꯇꯦꯅꯋꯥ, ꯍꯩꯅꯧꯅ ꯃꯨꯜꯂꯒ ꯇꯦꯅꯋꯥꯅ ꯍꯔꯥꯎꯏ ꯍꯥꯏꯕꯁꯤ ꯍꯦꯛ ꯂꯥꯛꯄꯗ ꯑꯉꯥꯡꯒꯤ ꯊꯧꯔꯝ ꯂꯥꯛꯀꯗꯧꯔꯦ ꯈꯪꯉꯤ ꯔꯦꯗꯤꯑꯣꯗꯒꯤ, ꯑꯗꯨ ꯃꯁꯤ ꯃꯥꯡꯕ ꯌꯥꯗꯕ ꯂꯥꯏꯅ ꯊꯥꯔꯝꯕ ꯄꯧꯔꯧꯅꯤ, ꯑꯗꯨꯅ ꯃꯁꯤꯅ ꯍꯥꯏꯕꯗꯤ ꯀꯔꯤꯅꯣ? ꯎꯔꯣ, ꯀꯅꯥꯕꯨꯅ ꯎꯒꯗꯧꯔꯤꯁꯦ? ꯍꯦ ꯇꯥꯏꯕꯪ ꯃꯤꯑꯣꯏꯕ, ꯅꯈꯣꯏꯒꯤ ꯃꯣꯡꯕ ꯁꯪꯂꯦꯟ ꯁꯪꯒꯥꯏ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ꯀꯅꯥꯅꯁꯨ ꯊꯧꯁꯥꯔꯨꯗꯅ ꯀꯅꯥꯅꯁꯨ ꯅꯤꯡꯂꯨꯗꯅ ꯂꯩꯔꯤꯕꯗꯣ ꯃꯥꯕꯨ ꯎꯔꯣ, ꯃꯥ ꯎꯔꯕꯗꯤ ꯇꯥꯏꯕꯪ ꯃꯤꯑꯣꯏꯕꯁꯦ ꯀꯅꯥꯅ ꯁꯦꯝꯕꯅꯣ? ꯀꯅꯥꯅ ꯁꯥꯟꯅꯕ ꯇꯥꯏꯕꯪ ꯀꯨꯝꯍꯩꯅꯣ? ꯀꯅꯥꯒꯤ ꯂꯥꯏꯅꯤꯡ ꯑꯩꯈꯣꯏ ꯆꯠꯀꯗꯒꯦ ꯍꯥꯏꯕꯁꯤ ꯃꯗꯨꯗ ꯂꯣꯏꯅꯃꯛ ꯎꯒꯅꯤ ꯈꯪꯒ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ꯔꯝꯕ ꯄꯧꯔꯧ ꯌꯥꯝ ꯂꯨꯕ ꯑꯣꯏꯔꯝꯃꯤ, ꯌꯥꯝ ꯐꯖꯈ꯭ꯔꯝ, ꯑꯗꯨꯅ ꯉꯁꯤꯗꯤ ꯃꯇꯝꯒꯤ ꯈꯣꯡꯂꯩ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ꯒꯤ ꯃꯇꯝꯗꯨ ꯌꯧꯔꯛꯇꯅ ꯀꯅꯥꯅꯁꯨ ꯍꯧꯔꯨꯕ ꯀꯅꯥꯅꯁꯨ ꯀꯧꯔꯨꯕ ꯅꯥꯏꯗꯅ masa masa nang.

ꯉꯁꯤ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ꯄꯣꯁꯀꯥꯔꯠ ꯑꯁꯤ ꯍꯩꯔꯣꯛ ꯄꯥꯔꯠ ꯊ꯭ꯔꯤ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ꯑꯣꯊꯤꯡꯊꯪꯒꯤ ꯋꯥꯔꯤ ꯑꯁꯤꯅꯤ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ꯂꯥꯏꯁ꯭ꯔꯝ ꯑꯣꯊꯤꯡꯊꯪ ꯑꯁꯤ ꯀꯔꯝꯅ ꯃꯍꯥꯛꯀꯤ ꯄꯨꯟꯁꯤꯗ ꯂꯥꯛꯈꯤꯕ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ꯕ ꯉꯝꯃꯤ ꯃꯍꯥꯛ ꯑꯁꯤ ꯑꯍꯥꯟꯕꯗ ꯃꯍꯥꯛꯀꯤ ꯃꯃꯥ ꯃꯄꯥꯅ ꯃꯍꯥꯛ ꯑꯁꯤ ꯄꯣꯛ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ꯕ ꯑꯉꯥꯡ ꯑꯃ ꯑꯣꯏꯔꯝꯃꯤ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ꯅꯥꯕ ꯑꯉꯥꯡ ꯑꯣꯏꯔꯝ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ꯍꯥꯛ ꯑꯁꯤ ꯌꯥꯝꯅ ꯋꯥꯅ ꯍꯤꯡꯕ ꯑꯉꯥꯡ ꯑꯃ ꯑꯣꯏꯔꯝꯃꯤ